0: 自觉。王国平强调，要深刻反思有没有背离立党卫公的政治立场，始终做到党性坚定、大公无私，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折不扣落实中央和省市委各项决策部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反思有没有违背为民造福的根本目的，始终做到人民至上、民生为大，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深入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下大力气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成效造福于民、取信于民。要深刻反思有没有违反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始终做到尊重规律、实事求是，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深入一线开展调查研究，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实务发展规划落到实处。要深刻反思有没有偏离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始终做到脚踏实地、担当作为，牢固树立真抓实干的鲜明导向，坚决纠治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王国平指出，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开展，区级专班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级党委党组要坚决扛起主体责任，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区委常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领导同志、其他市管干部、区各部委办局、各技术单位、人民团体、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其他在职区管领导干部、开发区、农高区、高新区各镇街在职区管干部、部分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等参加会议。
1: 本案消息，6月11号下午，陕西省商南县党政代表团来丽考察，期间双方召开2026年丽商对口协作联席会议，丽水区委书记王国平、商南县委书记刘华出席会议并讲话。王国平对商南县党政代表团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丽商对口协作35年来，两地在产业互补、人才互动、民生帮扶等领域结出了丰硕成果，构建了好的制度，建立了深厚情谊，培养锻炼了一批干部。站在“十五五”发展新起点上，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市年度帮扶工作部署要求，进一步深化与商南在产业协作、劳务合作、民生帮扶等方面的务实合作，完善常态化对口协作机制，用实打实的工作谱写丽商一家亲的崭新篇章。刘华对丽水区长期以来给予的关心支持表示诚挚感谢，他说，丽商对口协作35年来，丽水区在资金支持、产业协作、劳务合作、人才交流等领域持续发力，为商南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衷心期盼双方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文旅消费、务工就业等方面深化合作，加快发展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集群，让协作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助力生态美、产业美、设施美、生活美、人文美五美商南建设，推动丽商对口协作迈上新台阶。在丽期间，商南县党政代表团考察了南京长安美丽生活馆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丽水区领导张德才、张春玲、商南县领导施晨曦、张杰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0: 本台消息，6月11号，区发改委、粮储局联合区财政局、区市场监管局开展2026年夏粮收购检查及安全生产月活动督导检查，对全区粮食收购市场加强监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检查中工作人员先后来到。

0: 白马粮食购销公司库点、丽水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砂糖胺库点，查看夏粮收购及安全生产情况，了解今年小麦产量、质量、收购价格及入库进度，重点检查用电烘干设备安全。今年全区夏粮种植面积 19.05 万亩，目前收购进度已超 80%。 接下来区发改委、粮储局将继续紧盯关键节点，做好调度服务和监管，加快收购进度，保质保量完成年度夏粮收购任务。
1: 本台消息，6月11号下午，区商务局举办安全生产履职能力专题培训会，进一步强化从业人员安全责任意识，提升一线安全管理与履职能力。培训现场，全体人员观看了安全宣传片和警示教育片，听取专家授课。区商务局解读了2026年度商贸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手册，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今年以来，我区商务领域安全生产稳步推进，持续深化六化建设，常态化开展安全三警教育与隐患类比排查。截止目前，区商务部门已联合开发区各镇街开展安全培训与宣讲活动11场，指导70多家商贸企业完成应急演练。
0: 本台消息，日前石丘街道在千泉杨梅园发布三条夏季特色采摘路线，可满足不同采摘人群和采摘节点需求。石丘街道发布的三条夏季特色采摘路线都具备特色，其中初夏限定线主打六月鲜果，游客可打卡千千杨梅园、金陵芳华园、北园农场采摘杨梅、蟠桃和油桃。亲子家庭线则为游客提供小番茄、瓜果等一站式采摘。全季打卡线采摘贯通全年，从夏季杨梅、葡萄到秋季食用百合，致力打造常态化田园采摘目的地。
1: 请听两条短消息。今年端午节期间，五响山、郭兴庄园等景区将推出端午登山健身会，首届星光烟火节、蒙寿泼水节、苏超观赛夜等多场活动，进一步丰富市民游客假期生活。今年以来，我区依托区内七家职业培训备案机构，开设母婴护理、电工等各类补贴性技能课程，为符合条件的农村居民提供免费培训，赋能乡村就业。截至目前，已完成培训1090人次，累计发放培训补贴166万元。
0: 这次的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2: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丽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923 农民之友。
3: 你知道新农保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期后怎么再延长吗？FM923三农政策专家为您解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FM92.3 农民之友又和您见面了，我是思源。首先来关注一组三农信息。近日，农业农村部党组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指示精神，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以人工智能赋能农业强国建设。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召开加强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视频会议。会议指出，过渡期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有关部门坚持将脱贫人口就业帮扶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勇于担当，扎实推进，脱贫人口务工就业规模连续5年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了积极贡献。日前，江苏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经江苏省14届人大5次会议表决通过，于5月1日起施行。条例建立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全链条管控体系，打破部门壁垒和环节分割，推动实现全

0: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绿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 九二三农民之友。
1: 近日，东平街道爱民村上里自然村百亩油桃迎来丰收。南京荣寿油桃专业合作社依靠桃园养鸡的生态种养模式，种出优质鲜果，通过采摘、电商多元销售渠道，走出一条致富路。走进油桃种植基地，红彤彤的油桃挂满枝头，树下土鸡悠闲觅食。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记者，桃园里养殖了近3000只土鸡，不仅能除草除虫，鸡粪就地还田，当作有机肥，从源头提升油桃品质。游客卢小云：
2: 他家的桃特别好吃，我每年我朋友带的，我估计加起来应该会有200-300斤。
1: 南京荣寿油桃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清礼：
3: 我们这个就循环养殖啊，因为产量还可以，因为产量在亩产都在3斤到4斤斤嘛。
1: 经过多年发展，合作社打通线下采摘、线上电商、本地免费配送等多条销售渠道，积累了不少老顾客，单日采摘油桃近1000斤。合作社还推行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帮扶周边零散果农解决销路难题，带动更多果农增收。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4: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哪些疾病会遗传。

根据普通精神病学文献的一份研究，抑郁症的遗传几率为 40%。 因此我们凡事最好多考虑应对策略，而不是一味消沉。要把冥想沉思作为每日必做的功课，养成写日记的习惯，多做有氧运动，多摄入一些脂肪酸，可以消除抑郁情绪。如果母亲在65岁之前患心脏病，那女儿心脏病风险会增加 25% 到 30%。 当然，心血管疾病只有一半的因素来自遗传，其他则是体重、饮食、锻炼等可以掌控的因素哦。爱家小提示，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请注意，食用铁来了，这些健康常识你一定要带着。 FM 九二三健康常识，健康快乐生活每一天。
1: 鸡蛋是日常中再寻常不过的食材，却能经过煎炒烹炸做成无数美味。而在中医看来，小小的鸡蛋不仅是营养品，更是一个微型药箱，从外到内皆可入药。外壳收敛止血，被人们丢弃的蛋壳在中医里却是一味良药。蛋壳经过炼制，可成为中药断牡蛎的平价替代品，研成细粉后内服，可治疗胃酸过多。

0: 佝偻壁，外用能止血敛疮。蛋壳的内壁上附着了一层薄膜，中医称之为凤凰衣。这层膜味甘性平，入肺经，具有养阴清肺、止咳利咽、收敛生肌的功效。口腔溃疡或咽痛时，将此膜烘干黏膜，吹于患处，或直接敷于口腔溃疡上，能有效促进溃疡愈合，缓解疼痛。对于轻度烫伤，外用也可保护创面，促进愈合。对于肺虚久咳、声音嘶哑，此膜能润肺开阴，还可与其他润肺药材同用，增强疗效。蛋清，清热润肺。中医称鸡蛋清为鸡子白，性凉味甘，能清热解毒、润肺利咽。在古代没有抗生素的时候，对于热毒直盛导致的咽喉肿痛、声音嘶哑，生服或含输鸡蛋清能起到很好的缓解作用。如果烫伤或摔伤引起红肿，可用适量鸡蛋清调和一些清热解毒的药物，如大黄粉、栀子粉进行外敷，以起到消肿止痛效果。由于有清凉收敛的特性，鸡蛋清还可敷于脸上，帮助收缩毛孔、润泽肌肤。蛋黄，滋阴养血。中医称鸡蛋黄为鸡子黄，性温味甘，与蛋清的凉性正好相反，是滋阴养血、安神定志的良药。对于热病后期或阴液耗伤导致的口干舌燥、心烦失眠、手足心热，鸡蛋黄是很好的滋补品。大名鼎鼎的滋阴方剂黄连阿胶汤便用到了鸡蛋黄来滋养心肾之阴。睡前吃一个水煮蛋的蛋黄，或将蛋黄冲入热粥中使用，有很好的安神效果。此外，古方中还有用鸡蛋黄治疗小儿热惊风的记载，有定惊安神之效。针对哺乳期女性经常出现的急性乳腺炎，也可用鸡蛋黄治疗。取适量鸡蛋黄，用文火慢熬，逼出的鸡蛋油敷于乳腺局部，可活血止痛。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鸡蛋的饮食误区之炒鸡蛋放味精味道会更好。鸡蛋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谷氨酸与一定量的氯化钠，而加热后这两种物质会生成一种新的物质，叫做谷氨酸钠，它呢就是味精的主要成分，有很纯正的鲜味。如果在炒鸡蛋时放入味精，味精分解产生的鲜味就会破坏鸡蛋本身的自然鲜味，所以得不偿失。因此炒鸡蛋时最好不要放味精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这次的农民之友节目播送完了，我是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总是会逃避那次就被隔离的情绪，在深夜 low battery。我选的向左，而你向右，坚强的用力像拍电影。我不是你想象中完美的恋人，你想要的继续那原名，才去该爆发，说开关我内心，将你做怪，算所有责任都 all my I can be your perfect。Can't lie， 一些靠近我却想躲开，没有默契当然会挫败，抱歉又让你落单。Yeah， baby， I'm gonna show you more。Yeah， 今后就没有说谎。

0: 我声音大，以为谁能唱？当他都说徒弟大刀大我的怎么把你的血？那我心里就不敢在歌词里面自由结果，大刀终究不能禁止血。我们大派的在乎更多是个家，不管你的快乐早就不复存在，爱情的怎么站在这个非怎么的快乐到了吗？谁的江湖三个姐姐我就没了，你的相处是退了伍，但我跟你上堂课，下课的正当中让烈日分了你的浊气，你又何必害怕不前程，我只有一口气一切开天门。
1: 别叫醒我不认识

让时间写断了笔，让先锋折断了脊，呼啸的掠过，绝不是那滩淤蓝的泥。经不起百炼成钢，经不起岁月的打磨成香，经不起烈火，也经不起赞美，怎么守得住前辈打下的重棒？一个人一把剑，一壶酒，一步一脚印下一路的天，一口气一股劲，一把火烧进了黑暗弥布的深渊。让此刻记住我，刻在了天上的豪言，来这请诸位都来给我做一声，看我剑火燎原。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黄土霸业谈笑中，无限人生尽

当当的胆小雷，空空荡荡的胆小雷，不要再叫我

地的墙里，像新生枯体，唯一幸存的秘密，完美的肢体，渐渐枯萎的病理，磨出希望更彻底，可我能说好。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3: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2: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3: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2: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3: 那谁是第一呀？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1: 不戴呀，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80多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描述了这样一所大学：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在抗战期间培养出了十余万军政骨干，不仅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更树立了一座永恒的精神丰碑。它就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5: 我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副馆长柯阳鹏。大家听到的这首《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不仅展现了抗大青年蓬勃的青春活力和豪迈的革命气概，也伴随着抗大毕业生的足迹，奔赴抗日前线，传唱至今。1936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在瓦窑堡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红军大学迁至延安，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向全国各革命青年敞开大门。在我们纪念馆收藏着一张1937年1月21日抗大招生广告，上面写着

0: 以训练中国抗日军政领导人才为宗旨，凡有志献身民族解放事业，具有高校毕业等同文化程度，身体强健，无嗜好及暗疾者，均可投考。从此，抗大成为无数热血青年革命报国理想的起航之地。1937年7月到1939年6月，延安接纳了30000多名青年学生，一半以上进入抗大学习。延安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抗大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苏雅玲说，
1: 当时的校部和校址曾设在保安城外半山坡的石窟里，晴天的时候学员在树下露天上课，雨天则在石洞里学习。当时很多中央领导兼任抗大教员，毛泽东同志也是抗大的兼职教员，他讲课总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风趣幽默，深受学员们欢迎。
0: 受到战争的影响，师生们常常没有固定的学习环境，就创造出了一边行军一边学习的行军式教学。当时有个顺口溜，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
1: 投奔抗大的人流中，除了青年学生外，还有东北军张学良部和西北军杨虎城部的进步军官以及抗日志士。到抗大第三期开学时，学员们越来越多，使本来就不宽裕的抗大校舍日趋紧张。为了解决住宿问题，1937年秋，抗大1000多名教职工和学员在延安凤凰山历时半个月挖窑洞175孔，之后又一鼓作气在凤凰山修筑了一条长达3000米的盘山公路，同学们称其为抗大公路。
0: 即便环境艰苦，抗大依然保持着高质量的教育水准。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记录了学校的政治课，就包括政治知识、中国革命问题、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共和国的策略问题、列宁主义与民主政治的历史基础、日本的政治社会力量等7大部分。抗大办学9年，不仅为抗战和全国革命胜利培养了大批骨干，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中国共产党人虽身居窑洞，却以为明日之中国国画了人才蓝图。
1: 抗大培养的干部究竟有多优秀？这里我给大家说一组数字。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授勋时，10名元帅中的7名、10名大将中的8名都在抗大学习工作过，总计上千名的学员被分别授予上将、中将、少将以及校官。同时，抗大还涌现出了大批的作家、艺术家，例如经典抗日作品《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刘之霞就是抗大的学员。
2: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们的下一代都要继承我们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
0: 山东烟台青少年们聆听着99岁的抗大学员孙佑杰爷爷的红色传统课，从延安宝塔、太行山路到各抗日根据地旧址，抗大先辈的足迹已成为新一代继续奋进的路标。
3: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张祖明、张雪联合安徽台宿迁台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

沉迷情感游戏，大雨总在纷纷扰扰中断去，往事今非昔比，回忆如一滩泥。

别90后，是年幼或是很成熟，与你下终于长出了面孔。

请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吵，我好想躲进一个角，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渐行渐久。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可能协助你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说出我的故事。

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

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喽！
3: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2: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3: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你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2: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3: 哈、啊！
4: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5: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6: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7: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6: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8: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6: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7: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8: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3: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像悲伤起和你看过的那些老旧磨皮老人与海的情景，画面中你却一夕在浮现，然而地球另一边飞机带走了我的思念。一个人的海边还小心往人不变，空荡的世界我们之间呼吸少了一些，老人默默抽着烟和我一起失眠，直觉呈现等待也

脏，第二页放在那里好久都没练，静静写下诗篇，等待从大海的另一边，却被疾风别线。You know， 爱所维系的生命线，在风浪中摇曳，我依然坚守这一切。老人他默默牵着线，和我一起。

下去。我的世界里有了一个我爱的你，有时的任性也会让我很着急。你那讨好的话语，还有真诚的。

0: 有时臭脾气也会让我很生气，
1: 很生气。
0: 但你的那份真心，傻傻承诺。

有时臭脾气也会让我很生气，但你的那份真心

0: 抢先大事件，
1: 点滴说民生。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三，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1: 丽水新闻。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召开全区警示教育会，陕西省商南县党政代表团来例考察，区多部门联合开展夏粮收购及安全生产检查，区商务局举办安全生产履职能力专题培训。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1: 先说一下天气情况：周一到周四阴，周五中雨，周六小雨，周日阴。未来三天天气情况：周一阴，21到28摄氏度；周二阴，20到30摄氏度；周三阴，23到31摄氏度。
2: 本台消息，6月14号下午，区委召开全区警示教育会，区委书记王国平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省市警示教育会议精神，坚持以案示警、以案明纪、以案促改促治，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举一反三、对照检视，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丽水新实践。区长高军岭、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伟、区政协主席谭论浩、区委副书记陈江出席会议。会前，区领导参观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2026年南京市党风廉政警示教育展，阅看了忏悔录。会上，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王国平和大家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了全省全市警示教育会议精神，结合近年来发生的典型案例，深刻剖析少数党员干部暴露出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他强调，全区党员干部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王国平强调，要深刻反思有没有背离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始终做到党性坚定、大公无私，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折不扣落实中央和省市委各项决策部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反思有没有违背为民造福的根本目的，始终做到人民至上、民生为大，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深入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下大力气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成效造福于民、取信于民。要深刻反思有没有违反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始终做到尊重规律、实事求是，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深入一线开展调查研究，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实务发展规划落到实处。要深刻反思有没有偏离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始终做到脚踏实地、担当作为，牢固树立真抓实干的鲜明导向，坚决纠治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王国平指出，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开展，区级专班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级党委党组要坚决扛起主体责任，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区委常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领导同志、其他市管干部、区各部委办局、各技术单位、人民团体、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其他在职区管领导干部、开发区、农高区、高新区各镇街在职区管干部、部分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等参加会议。
1: 本来消息，6月11号下午，陕西省商南县党政代表团来例考察，期间双方召开2026年丽商对口协作联席会议，丽水区委书记王国平、商南县委书记刘华。

0: 出席会议并讲话。王国平对商南县党政代表团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利商对口协作35年来，两地在产业互补、人才互动、民生帮扶等领域结出了丰硕成果，构建了好的制度，建立了深厚情谊，培养锻炼了一批干部。站在15五发展新起点上，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市年度帮扶工作部署要求，进一步深化与商南在产业协作、劳务合作、民生帮扶等方面的务实合作，完善常态化对口协作机制，用实打实的工作谱写利商一家亲的崭新篇章。刘华对丽水区长期以来给予的关心支持表示诚挚感谢。他说，利商对口协作35年来，丽水区在资金支持、产业协作、劳务合作、人才交流等领域持续发力，为商南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衷心期盼双方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文旅消费、务工就业等方面深化合作，加快发展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集群，让协作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助力生态美、产业美、设施美、生活美、人文美五美商南建设，推动利商对口协作迈上新台阶。在历期间，商南县党政代表团考察了南京长安美丽生活馆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丽水区领导张德才、张春林，商南县领导施晨曦、张杰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1: 本台消息，6月11号，区发改委、良储局联合区财政局、区市场监管局开展2026年夏粮收购检查及安全生产月活动督导检查，对全区粮食收购市场加强监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检查中，工作人员先后来到白马粮食购销公司库点、丽水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砂糖胺库点，查看夏粮收购及安全生产情况，了解今年小麦产量、质量、收购价格及入库进度，重点检查用电烘干设备安全。今年全区夏粮种植面积19.05万亩，目前收购进度已超80%。接下来，区发改委、粮储局将继续紧盯关键节点，做好调度服务和监管，加快收购进度，保质保量完成年度夏粮收购任务。
0: 本台消息，6月11号下午，区商务局举办安全生产履职能力专题培训会，进一步强化从业人员安全责任意识，提升一线安全管理与履职能力。培训现场，全体人员观看了安全宣传片和警示教育片，听取专家授课。区商务局解读了2026年度商贸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手册，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今年以来，我区商务领域安全生产稳步推进，持续深化六化建设，常态化开展安全三警教育与隐患类比排查。截止目前，区商务部门已联合开发区各镇街开展安全培训与宣讲活动11场，指导70多家商贸企业完成应急演练。
1: 本台消息，日前石丘街道在千泉杨梅园发布3条夏季特色采摘路线，可满足不同采摘人群和采摘节点需求。石丘街道发布的3条夏季特色采摘路线都具备特色，其中初夏限定线主打6月鲜果，游客可打卡千泉杨梅园、金陵芳华园、北园农场采摘杨梅、蟠桃和油桃。亲子家庭线则为游客提供小番茄、瓜果等一站式采摘。全季打卡线采摘贯通全年，从夏季杨梅、葡萄到秋季食用百合，致力打造常态化田园采摘目的地。
0: 请听2条短消息。今年端午节期间，五响山、郭兴庄园等景区将推出端午登山健身会，首届星光烟火节、蒙寿泼水节、苏超观赛夜等多场活动，进一步丰富市民。

0: 游客假期生活。今年以来，我去依托区内七家职业培训备案机构开设母婴护理、电工等各类补贴性技能课程，为符合条件的农村居民提供免费培训，赋能乡村就业。截至目前，已完成培训1090人次，累计发放培训补贴166万元。
1: 这次的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2: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丽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923农民之友。
3: 你知道新农保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期后怎么再延长吗？FM923三农政策专家为您解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FM92.3 农民之友又和您见面了，我是思源。首先来关注一组三农信息。近日，农业农村部党组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指示精神，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以人工智能赋能农业强国建设。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召开加强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视频会议。会议指出，过渡期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有关部门坚持将脱贫人口就业帮扶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勇于担当，扎实推进，脱贫人口务工就业规模连续5年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了积极贡献。日前，江苏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经江苏省14届人大5次会议表决通过，于5月1日起施行。条例建立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全链条管控体系，打破部门壁垒和环节分割，推动实现全链条无缝衔接的有效监管。

0: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丽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923 农民之友。
1: 近日，东平街道爱民村上里自然村百亩油桃迎来丰收。南京荣寿油桃专业合作社依靠桃园养鸡的生态种养模式，种出优质鲜果，通过采摘、电商多元销售渠道，走出一条致富路。走进油桃种植基地，红彤彤的油桃挂满枝头，树下土鸡悠闲觅食。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记者，桃园里养殖了近3000只土鸡，不仅能除草除虫，鸡粪就地还田，当作有机肥，从源头提升油桃品质。游客卢小云：
2: 他家的桃特别好吃，我每年我朋友带的，我估计加起来应该会有200-300斤。
1: 南京荣寿油桃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清礼：
3: 我们这个就循环养殖啊，今年产量还可以，因为产量在亩产都在3斤到4斤斤嘛。
1: 经过多年发展，合作社打通线下采摘、线上电商、本地免费配送等多条销售渠道，积累了不少老顾客，单日采摘油桃近1000斤。合作社还推行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帮扶周边零散果农解决销路难题，带动更多果农增收。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4: 小贴士为您介绍哪些疾病会遗传。根据普通精神病学文献的一份研究，抑郁症的遗传几率为40%，因此我们凡事最好多考虑应对策略，而不是一味消沉。要把冥想沉思作为每日必做的功课，养成写日记的习惯，多做有氧运动，多摄入一些脂肪酸，可以消除抑郁情绪。如果母亲在65岁之前患心脏病，那女儿心脏病风险会增加25%到30%。当然，心血管疾病只有一半的因素来自遗传，其他则是体重、饮食、锻炼等可以掌控的因素哦。爱家小提示，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请注意，食用铁来了，这些健康常识你一定要带着。 FM 九二三健康常识，健康快乐生活每一天。
1: 鸡蛋是日常中再寻常不过的食材，却能经过煎炒烹炸做成无数美味。而在中医看来，小小的鸡蛋不仅是营养品，更是一个微型药箱，从外到内皆可入药。外壳收敛止血，被人们丢弃的蛋壳在中医里却是一味良药。蛋壳经过炼制，可成为中药断牡蛎的平价替代品。研成细粉后内服，可治疗胃酸过多、佝偻痹，外用能止血敛疮。蛋壳的内壁上附着了一层薄膜，中医称之为凤凰衣。这层膜味甘性平，入肺经，具有养阴清肺、止咳利咽、收敛生肌的功效。口腔溃疡或咽痛时，将此膜烘干黏膜，吹于患处，或直接敷于口腔溃疡上，能有效促进溃疡愈合，缓解疼痛。对于轻度烫伤，外用也可保护创面，促进愈合。对于肺虚久咳、声音嘶哑，此膜能润肺开音，还可与其他润肺药材同用，增强疗效。蛋清，清热润肺。中医称鸡蛋清为鸡子白，性凉味甘，能清热解毒、润肺利咽。在古代没有抗生素的时候，对于热毒直盛导致的咽喉肿痛、声音嘶哑，生服或含输鸡蛋清能起到很好的缓解作用。如果烫伤或摔伤引起红肿，可用适量鸡蛋清调和一些清热解毒的药物，如大黄粉、栀子粉进行外敷，以起到消肿止痛效果。由于有清凉收敛的特性，鸡蛋清还可敷于脸上，帮助收缩毛孔、润泽肌肤。蛋黄滋阴养血，中医称鸡蛋黄为鸡子黄，性温味甘，与蛋清的凉性正好相反，是滋阴养血、安神定志的良药。对于热病后期或阴液耗伤导致的口干舌燥、心烦失眠、手足心热，鸡蛋黄是很好的滋补品。大名鼎鼎的滋阴方剂黄连阿胶汤便用到了鸡蛋黄来滋养心肾之阴。睡前吃一个水煮蛋的蛋黄，或将蛋黄冲入热粥中使用，有很好的安神效果。此外，古方中还有用鸡蛋黄治疗小儿热惊风的记载，有定惊安神之效。针对哺乳期女性经常出现的急性乳腺炎，也可用鸡蛋黄治疗。取适量鸡蛋黄，用文火慢熬，逼出的鸡蛋油敷于乳腺局部，可活血止痛。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鸡蛋的饮食误区之炒鸡蛋放味精味道会更好。鸡蛋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谷氨酸与一定量的氯化钠，而加热后这两种物质会生成一种新的物质，叫做谷氨酸钠，它呢就是味精的主要成分，有很纯正的鲜味。如果在炒鸡蛋时放入味精，味精分解产生的鲜味就会破坏鸡蛋本身的自然鲜味，所以得不偿失。因此炒鸡蛋时最好不要放味精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2: 这次的农民之友节目播送完了，我是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天籁，一心靠近我却想躲开，没有默契当然会挫败，抱歉又让你落单。Hey, girl,

我声音大，因为我行得通。大脑都说通天大道，但我的怎么把你的鞋？让我心里解剖，看在格子里面自由结果，大脑中的不停进行学。我们帮派的在乎更多是个家，不管你的快乐，早就不服气的爱情，怎么怎么才能怎么飞，怎么能快乐到了吗？谁的江湖，三个姐姐我就灭了你的香烛，是退了伍吗？让我跟你上堂课，下课的正当中，让烈日焚了你的浊气，你又何必害怕不前程？我只有一口气，一剑开天门。叫醒我，不忍躲，想为了家乡。

0: 唱的豪言，那热情诸位都来给我做一声，看我烟火燎原，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黄图霸业谈笑中，无罪人生尽长醉。
1: 相信我，我不能躲，想为了这心魔。

肢体，渐渐枯萎的病理，某种希望更彻底够我。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1: 好，下面我们复习一下昨天教的生词，来跟我读：安全，
2: 安全，
1: 安全，
2: 安全。
1: 我发现昨天默生词的时候，有同学啊把这个安全的安字的宝盖头写成了凸宝盖，它少了什么？
2: 少了一点。
1: 对，这一点千万不能少，少了就不安全了。
3: 字可以重写，生命不能重来，安全这一点时刻记心间。

0: 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1: 学这个没出息啊。
0: 第一次练基本功，
1: 好，忍着走。
0: 我哭了。十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我看见我妈哭了。梦想是坚持，中国人，中国梦。
2: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3: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2: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

长，回望这漫长岁月的时光，太多话没有讲。

水比较回望这漫长岁月的时光，太多话没有讲。

0: 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4: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5: 隔断水是受到污
6: 染，不要饮用自来。
7: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4: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4: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
1: 请站稳扶好，
2: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3: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4: 请您付款。
2: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3: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2: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3: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2: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二百五十六，二百五十六的二百五十六次方，六百一十七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6: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5: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心亦已看得透，但我知此刻美梦不会旧，缘分太感伤，盼你多见谅，不相见免却日后惆怅。

0: 有。
1: 看你心痛苦，没法去补救。若再不归家，找不到借口。凝望你眼睛，有更深感受。痴痴放弃亦未能够。

爱你痴痴多漫长，欺负我拍片影你就够，唯愿你留下，爱你痴痴多漫长，欺负我拍片影你就够，唯愿你留下，爱你痴痴多漫长，欺负我拍片影你就够。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4: 烧烤吃太饱，
3: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4: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0: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4: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0: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先在金庭馆驿歇马安顿。到这里一看呢，嚯，除了自己之外，东南北三路伯侯全都到了。什么叫伯侯啊？伯者大也。咱说了，伯仲叔季嘛，伯就是大，伯侯就是大侯，伯还当霸将，就等于一方的大霸，就这意思。三路诸侯都到了，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北伯侯崇侯虎，全都到了。三个伯侯啊，正在驿中饮酒呢，有人过来报说西伯侯到了。哦，哎呦，姬伯侯到了呀！啊，快快快快迎接呀！三个伯侯啊，一起起身迎到金庭馆以外，把这西伯侯姬昌迎到席间呢。快快快，赶紧加席加席！啊啊啊！姜桓楚还问呢。哎呀，姬贤伯为何来迟啊？嘿，姬昌一摆手，姜贤伯呀，只因路程遥远，故此来迟。恕罪，恕罪呀！不不不，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我们呐也是刚到啊啊！来来来，赶紧的坐下，没吃饭吧？啊，赶快点吧点。啊，说这伯侯也这么说话，那可不，都一样。关起门来，大家都说家常话，谁天天知乎者也呀？西伯侯姬昌就坐那儿了，然后酒行数巡，西伯侯姬昌就问了：“三位伯侯啊，不知天子何事紧急，召我等四臣到此啊？我想有什么大事啊？都城内有武成王黄飞虎，那是天子栋梁，治国有方。”雅相比干能调和顶耐，治民有法。说这北海叛乱，那不是文太师早就带人马前去了吗？文太师文略武韬，样样皆通啊，又会异能法术，平灭北海那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何须我等这些无用之人前来呀？为何宣召我等啊？哎呀，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西伯侯啊，别说您了，我们哥仨刚才在这里呀、也讨论半天了，我们也不知道所谓何故啊！姜桓楚说：“管他呢，既然天子宣召。”那一定有天子的道理呀、咱们老哥四个久别不见，今日也算借天子之光在这重逢了，来多喝两杯，多喝两杯，对对，喝起来喝起来，明天朝见天子呢，那就没机会了，来来喝喝喝喝喝。四人端起酒杯连连接饮，没过多久酒至半酣呐、这酒就一上来，人胆子也大了，说话也没大把门的了。这四个人当中，要论这脾气最差的，那就得说南伯侯鄂崇禹。这鄂崇禹有本事，另外呢，这个人呢刚直不阿，脾气不小。四大伯侯当中，他最敬重的那是西伯侯姬昌，他也佩服东伯侯姜桓楚。那是皇亲国丈啊，人家也有当大哥的样。他最腻歪的就是对面的跟自己对着的那北伯侯崇侯虎。你看，北属水，南属火，水火不容啊。这崇侯虎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呢没什么大能耐，就会钻营啊。哎呀，搞这人事他比谁搞得都轻啊，专一结交这朝中费仲游魂，蛊惑圣聪，广施土木，劳民伤财。你别看身为一个大诸侯，根本的呀担不起诸侯的责任，在他那里他就是一个奴才呀。您看这历史上这个皇帝也好，君王也好，身边是不是

是有这种臣子，说他是大忠臣吧，肯定不是，根本不够格；说他是大奸臣吧，他也不够格。怎么的？真正大奸臣也有大才呀、啊！你看那唐朝李林甫，往那一坐相位，安禄山那么大能耐，不敢动他呀，不敢动他呀。大奸治国也有一套，他奸他贪，但是呢，他明白怎么治国。严嵩治国也有一套，最怕谁呀？最怕崇侯虎这样的人，这种人呢，叫做奴才，这是一种弄臣、佞臣，就怕这帝王身边跟一批奴才，而且这批奴才那都是封疆大吏，都把着大权，这下完了，怎么呢？这些奴才眼睛当中啊，只有主子，他管什么国呀？他管什么民呢？只要主子乐意，主子喜欢的，他马上就去做。最要命的是，人家主子呀，可能没那个意思，但他为了讨主子欢心呢，他认为主子可能有那层意思，他要先走主子一步，把那件事儿先完成了。其实人家主子根本的没想干那件事儿，他呢，哎，讨好主子，先给干了。就这玩意儿，劳民伤财呀，最后弄得这个主子什么都不知道，眼不明，耳不聪，就成了瞎子聋子了。什么民间疾苦的话，这主子呀都听不见呀。人家这些奴才自动的给你屏蔽，所有出现的一些坏事儿。其实啊，这个国家那么大，出现点坏事儿那不正常吗？有坏事赶紧的去处理，把危害降到最低点，以后啊严加防范，再不让它再出现了，这就是社会进步啊。啊，不不不，对于这奴才来说呀，只要有坏事一出现，先堵先堵，然后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哎，没有没有没有，先把这所有的信息封杀了。他们认为啊，只要我捂一段时间，老百姓就忘了，那主子那边早就成聋子瞎子了，他根本听不见。只要主子天天快乐，像这种事啊，出一个我捂一个，出一个捂一个，他全在那捂。你全捂不解决，等于坏事出来了，并没有得到解决，并没有得到警觉，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那未来这种坏事还会出，而且出的一次比一次大。你捂住一次，捂住两次，你能捂住一百次、一千次吗？迟早有一天疖子一出头，你就不好办了。但没关系啊，对这些奴才来讲，你不好办，你好办跟我什么关系？我捂住五百次，哎，我就死了，我就不在人世了，我这一辈子荣华富贵享受完了，我已然给我的子孙后代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了。你即便是爆发，你推翻的是这主子的朝代，你推翻的是他的王位，你跟我没关系了。所以倒霉的是这主子，或者主子他未来的那些子孙。你看为什么我们读历史啊，从历史上我们就能学得这样的教训。所以啊，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用忠臣那当然好，没忠臣那大奸也能治国。最恶心的、最倒霉的就是奴才当政。什么时候奴才当了政，那才叫真正的坏了的。那奴才服侍的主子在历史上就被称之为昏君。昏君这人不一定没能耐，但是他昏聩，他看不清，因为身边一帮小人奴才在那里天天给他唱颂歌，营造这太平年月。他哪知道人间其实啊已经千疮百孔了。等到他真警觉了，再想堵窟窿，堵不住了。所以昏

君昏就昏在这里。作为一个君主，你最应该做的，那就是你最亲信的人呐，最好不要让他执掌太大的权力。你应该任用那些不是你自己的人来处理国家大事，这样一来，你才能够看得清楚，你才能够掌握国家大权呢。你觉得，哎呀，原来是我的包衣奴才，原来呀是我的这么一个小助手，原来是我的一个副职，原来呀是我的下属，现在呀我当了大权了，我有太子，有当年的亲王，我掌了政了，我把这些人全提拔起来，鸡犬升天了，那这些人对我忠心耿耿啊，我的江山就稳了。错了，韩非子说了，行小忠乃大忠之贼也。你看我们这国学啊，我们这东西都在那里放得清清楚楚明白白，读书啊，读了不就明白了吗？韩非子说的多清楚，如果一个人对你实行的是小忠，就忠于你自己，哎呀，对你太忠了，这个人呢，对于国家，对于这个机构，那就是贼害。什么是大忠啊？大忠忠于国呀，你是领导人不假，但是呢，得忠于整个你领导的这个天下。你是皇帝，那得忠于这个国家，那才叫大忠的。没有国家，哪有你这皇帝呀？可惜人往往不懂这一点，都觉得把自己亲信提拔起来，这些人肯定不会背叛我，是不会背叛你。你不爱看的，人家不给你看；你不爱听的，人家不给你听，人家自动给你屏蔽了一切，你就成聋子瞎子了。未来外面都反对你，你自己还觉得呀，哎，你能够前刚独揽呢？等到你发觉了晚了，最后只能火焚摘星楼啊！纣王的下场就在那放着呢。他为什么会落到那么一个地步？就是身边的一帮子这些小忠的奴才，崇侯虎就是奴才之一呀，他只要觉得纣王应该想干这个事儿，他就马上去干了，不用人纣王说话，广施土木，劳民伤财，勾结费仲游魂，里外合击，就开始掏空纣王啊，哪肯为国为民呢？只知贿赂于己。那东南西三位伯侯都跟明镜似的，都腻歪这崇侯虎，只不过东伯侯、西伯侯人家比较深沉，南伯侯鄂崇禹本身脾气暴躁，在几杯酒下肚。

你又不是天子，你又不比我高，你为何在席前如此凌辱于我？你有何德何能，敢当面以污言污蔑于我？嘿嘿，鄂崇禹一听什么污蔑于你啊，呸！我告诉你，崇和虎，就你做的那肮脏事儿啊，你去打听打听，有哪个大臣不知啊？这也就是我跟你平级，我敢在这里劝你两句，其他大臣被你压制的都不敢劝你呀。你不就是仗着朝中有费仲、尤浑这俩人吗？啊，你就下压群臣，上欺天子，你欺骗得了天子？你欺骗得了老百姓吗？你欺骗得了你的心吗？现在你在老百姓那里都臭了，我这是没有外人在这里啊，好言相劝你两句，你赶紧收手吧，不然的话，什么时候把老百姓得罪苦了，你呀落不得好下场。哎，鄂崇禹，你敢咒骂我？哎呦，西伯侯姬昌啊，赶紧的伸出双手，把两人呢尽量往下压，往下压。两位，两位，两位贤伯，消消气，消消气啊，消消气，别炸，被外人听到笑话呀。不过呢，不过啊，姬昌也听说这崇侯虎这些年办的事儿不地道了，也腻歪他。只不过姬昌比较有深沉呐，但现在呢，几杯酒下肚了。鄂崇禹刚才那一番话也激起了姬昌内心的正义感。不过呢，崇贤伯，鄂贤伯刚才劝你啊，全都是好话，真的是好言呐、啊。也就是咱们哥们儿在这里没有外人，这才说你的。哎，当着外人我们也不好说，希望你能啊听得进去。他说的句句是良言呐、啊。所谓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你何必吹胡子瞪眼，这等横暴啊？难道我跟东伯侯在此，你还要去打鄂贤伯吗？我告诉你啊，像鄂贤伯刚才这番言语没有错呀，那也不过是爱公忠告之道，是对你有好处的。我刚才说了，若有此事要痛加改过，若无此事更自加勉，句句金石良言呢。你看看你啊，一点儿听不到心里去，现在你是不知自责，反怪直谏，乃非礼也呀。崇侯虎一听，好家伙，你们这仨人把这枪口全对准我了啊，我成非礼之人了。喂，有心呢想说两句，但是呢一看这三位伯侯那跟自己平级呀、啊、自己一张嘴说不过人家，另外呀、啊、也确实不大好张口啊。他这一生气呀、啊、那你那鄂崇禹你就老实待着呗，这不西伯侯也向着你说话吗？没想到啊，鄂崇禹被西伯侯这一番话这么一说，他火还上来了。嘿嘿，我告诉你，崇侯虎，你呀、啊、你做这伯侯啊，我们都替你害臊，我们跟你啊同等级，哎呀，我们都觉得脸上蒙羞啊，我怎么那么腻歪，你招打吧入。没这样的，拎起桌上酒壶劈面就扔过来了。这崇侯虎被西伯侯说的呀，强压怒火没防备呀，啊，邦！这一青铜酒壶啊，正砸脑袋上，哎，哎呀！崇侯虎当时咣啷一下子站起来了，一抬腿，哗，把面前条几给踹翻了。鄂崇禹，我宰了你！过来就往鄂崇禹这边扑啊！鄂崇禹一看，来来来来，咱俩打打，我看你的坚硬啊，你还能够打得了忠良啊，啊，邪不压正。他撸个挽袖子也站起来了，哎呀，江湖。

关主把手一分，大臣四达，体面河豚都给我住手。这正是管射船杯论短长，奸臣设计害忠良，刀兵自此纷纷起，不乱朝歌万姓殃。

一边从南到北，像是被五环路蒙住的双眼，请你再讲一遍关于那天抱着盒子的姑娘和擦汗的男人。我知道

行囊。我知道吹过的牛逼会随青春一笑了之，让我困在城市里纪念你，让我再尝一口秋天的酒，一直往南方开，不会太久。让我再听一遍最美的那一句，你回家了。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

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

去说，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3: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2: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3: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2: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3: 那谁是第一呀？

0: 安全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生产安全。

车是蓝，是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一恋人已不在，收听浓烟下的是个电台，不动情的咳嗽，至少看起来

迷路的鸽子啊，我在双手合十的晚上，渴望一双翅膀，飞去南方，南方。

在别有用心的生活里翩翩舞蹈，你在我后半生。

0: 选择
1: 你的食物，像辣椒啊、姜蒜啊、芥末等等。部分的减轻这个出汗的程度。

有却再也不为那些事忧愁。你问我几时能一起回去看看我们的宿舍，我们的过去。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碳达峰、碳中和，
3: 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4: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5: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4: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6: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4: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6: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4: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5: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4: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5: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7: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8: 是啊，3人两个菜，2人一个菜，1人叫外卖嘛。
9: 可是这样的话，
10: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2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10份外卖，10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10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8: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0: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2个可降解餐盒，4杯碗筷，达到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0: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11: 在80多年前的抗日烽火中，有一所特殊的大学，它没有围墙，却在枪林弹雨中筑起知识的堡垒。只办了2期，却让120余名青年的革命理想在敌后战场绽放光芒。这就是新四军创办的江淮大学。
12: 大家好，我是淮安洪泽区岔河镇江淮大学旧址讲解员邓杰。在仁和老街，有一座青砖垒砌、灰瓦覆顶的小楼，左家楼，这里就是新四军江淮大学就职所在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此时早已被称为孤岛的上海租界也被日军占领。面对这一情况，江苏省委与新四军军部商议后，决定在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将上海大专院校的部分师生转移到根据地继续办学。淮安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理事于兆文：
13: 新四军军长陈毅啊，

亲自为学校定名为江淮大学。江淮大学诞生于抗日烽火当中，经常需要临时转移。学校利用祠堂、庙宇以及地主家的大宅院作为校舍，以田野和树林

0: 通过学习，革命这一词呢，在这些知识青年的脑海里，从小说中的开会演讲、印发传单、游行示威、坐牢受刑，变为更为具象化、更为深刻、真切的认知，并在这些知识分子的心中深深扎根。
1: 1942年冬，日寇妄图对淮北根据地扫荡，组织决定将大师生暂时疏散，分几路去边区农村打埋伏、田培。
0: 在打埋伏期间，不少同学参加了当地的冬学工作，各自施展了自己的特长，有的呢分成若干组做农村调查，向人民群众学习，与他们生活上打成了一片，挑水啊、种地啊，样样都干，并热心地帮当地群众制定了新家计划。
1: 为了保证江淮大学师生的安全，1943年初春，组织决定动员大家暂时返户隐蔽，等到情况好转、环境稳定时再来入学。此时师生们已经与根据地军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谁也不愿离开这儿，纷纷要求继续留在这里参加反扫荡斗争。经过反复动员说服，大家才服从组织决定，依依不舍地分批回到上海。余兆文：
2: 党组的要求，回上海的同学啊，尽可能地学习一技之长，有的同学去学习速记，有的复习外语，有的学习中英文打字，有的参加了那个无线电技术学校的学习，有的学习驾驶技术等等等等。他们的知识技能呢，在后来的革命工作当中都发挥了作用。
1: 1944年春，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作战连连告捷，新四军四师在淮北也先后拔除了日伪44个据点，敌后根据地迅速发展。形势的变化急需补充大量干部到新根据地去开展工作，同学们也要求走出校门去参加边区的建设工作。江淮大学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田培。
0: 1944年六月，江淮大学的同学们怀着踊跃投身革命的抱负，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在根据地的各条战线上发挥了自己的才智。江淮大学先后办了2期，学生共计120多人，为我党的统战史和中国教育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 如今在新四军江淮大学就职，新四军第四师仁和集会议的场景依然可以带你穿越时空，感受到当年师生们激昂讨论的余温。80年过去了，历史终将以光的形式延续，照亮人类前行的征程。余兆文：
2: 虽然只承载了2年多，但是江淮大学的意义啊，它远超于一所学校的范畴，它是我们党在敌后开展教育统战工作的一个成功的实践。它通过办学团结了大批爱国的知识分子，让他们在革命熔炉当中成长为党的骨干力量。这120余名的学员呢，在烽火当中接过的不仅仅是书本，更是我们民族复兴的责任。
3: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张祖明、张雪联合淮安台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淮安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就像呼吸，感觉平淡无奇，用生命全心全意让爱。

秋的画卷平铺简单，橘色的暖阳升，雾气消散。那是我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寒意。

进城的公车，还没有咖啡馆和奢侈品商店，晴朗蓝天下昂头的笑脸，爱很简单。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2: 不戴呀，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5: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6: 可是这样的话，
7: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5: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7: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多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8: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我知道我做的不对，我总是喜欢说说对不起，我欠你太多的怀抱，总是觉得工作太忙，常常被冷眼灼伤，对不起，总是让你受委屈。

日子里总要遇难题，总是盼望太多，最后如不如意都被时间叫醒。

我还欠你一场婚礼。说着说着，我又开始不切实际。说着说着，

情是否能解除生活的狼狈。别要求太多，学着时间一样洒脱。Oh baby， 我性格不是这样的。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抢先大事件，
2: 点滴说民生。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2: 丽水新闻。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召开全区警示教育会，陕西省商南县党政代表团来立考察，区多部门联合开展夏粮收购及安全生产检查，区商务局举办安全生产履职能力专题培训。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4: 先说一下天气情况：周一到周四阴，周五中雨，周六小雨，周日阴。未来三天天气情况：周一阴，21到28摄氏度；周二阴，20到30摄氏度；周三阴，23到31摄氏度。
3: 本台消息，6月14号下午，区委召开全区警示教育会，区委书记王国平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省市警示教育会议精神，坚持以案示警、以案明纪、以案促改促治，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举一反三、对照检视，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丽水新实践。区长高军岭、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伟、区政协主席谭论浩、区委副书记陈江出席会议。会前，区领导参观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2026年南京市党风廉政警示教育展，阅看了忏悔录。会上，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王国平和大家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了全省全市警示教育会议精神，结合近年来发生的典型案例，深刻剖析少数党员干部暴露出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他强调，全区党员干部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王国平强调，要深刻反思有没有背离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始终做到党性坚定、大公无私，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折不扣落实中央和省市委各项决策部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反思有没有违背为民造福的根本目的，始终做到人民至上、民生为大，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深入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下达力气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成效造福于民、取信于民。要深刻反思有没有违反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始终做到尊重规律、实事求是，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深入一线开展调查研究，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实务发展规划落到实处。要深刻反思有没有偏离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始终做到脚踏实地、担当作为，牢固树立真抓实干的鲜明导向，坚决纠治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王国平指出，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开展，区级专班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级党委党组要坚决扛起主体责任，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区委常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领导同志、其他市管干部、区各部委办局、各直属单位、人民团体、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其他在职区管领导干部、开发区、农高区、高新区各镇街在职区管干部、部分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等参加会议。
4: 本台消息，6月11号下午，陕西省商南县党政代表团来丽考察，期间双方召开2026年。

0: 年利商对口协作联席会议，丽水区委书记王国平、商南县委书记刘华出席会议并讲话。王国平对商南县党政代表团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利商对口协作35年来，两地在产业互补、人才互动、民生帮扶等领域结出了丰硕成果，构建了好的制度，建立了深厚情谊，培养锻炼了一批干部。站在15五发展新起点上，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市年度帮扶工作部署要求，进一步深化与商南在产业协作、劳务合作、民生帮扶等方面的务实合作，完善常态化对口协作机制，用实打实的工作谱写利商一家亲的崭新篇章。刘华对丽水区长期以来给予的关心支持表示诚挚感谢。他说，利商对口协作35年来，丽水区在资金支持、产业协作、劳务合作、人才交流等领域持续发力，为商南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衷心期盼双方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文旅消费、务工就业等方面深化合作，加快发展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集群，让协作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助力生态美、产业美、设施美、生活美、人文美五美商南建设，推动利商对口协作迈上新台阶。在历期间，商南县党政代表团考察了南京长安美丽生活馆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丽水区领导张德才、张春林，商南县领导施晨曦、张杰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1: 本来相信6月11号区发改委、粮储局联合区财政局、区市场监管局开展2026年夏粮收购检查及安全生产月活动督导检查，对全区粮食收购市场加强监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检查中，工作人员先后来到白马粮食购销公司库点、丽水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砂糖胺库点，查看夏粮收购及安全生产情况，了解今年小麦产量、质量、收购价格及入库进度，重点检查用电烘干设备安全。今年全区夏粮种植面积19.05万亩，目前收购进度已超80%。接下来，区发改委、粮储局将继续紧盯关键节点，做好调度服务和监管，加快收购进度，保质保量完成年度夏粮收购任务。
0: 本台消息，6月11号下午，区商务局举办安全生产履职能力专题培训会，进一步强化从业人员安全责任意识，提升一线安全管理与履职能力。培训现场，全体人员观看了安全宣传片和警示教育片，听取专家授课。区商务局解读了2026年度商贸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手册，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今年以来，我区商务领域安全生产稳步推进，持续深化六化建设，常态化开展安全三警教育与隐患类比排查。截止目前，区商务部门已联合开发区各镇街开展安全培训与宣讲活动11场，指导70多家商贸企业完成应急演练。
1: 本台消息，日前石秋街道在千泉杨梅园发布3条夏季特色采摘路线，可满足不同采摘人群和采摘节点需求。石秋街道发布的3条夏季特色采摘路线都具备特色，其中初夏限定线主打6月鲜果，游客可打卡千千杨梅园、金陵芳华园、北园农场采摘杨梅、蟠桃和油桃。亲子家庭线则为游客提供小番茄、瓜果等一站式采摘。全季打卡线采摘贯通全年，从夏季杨梅、葡萄到秋季食用百合，致力打造常态化田园采摘目的地。
0: 请听2条短消息。今年端午节期间，五响山、郭兴庄园等景区将推出端午登山健身会，首届

0: 星光烟火节、蒙寿泼水节、苏超观赛夜等多场活动，进一步丰富市民游客假期生活。今年以来，我区依托区内七家职业培训备案机构，开设母婴护理、电工等各类补贴性技能课程，为符合条件的农村居民提供免费培训，赋能乡村就业。截至目前，已完成培训1090人次，累计发放培训补贴166万元。
1: 这次的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2: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丽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923 农民之友。
3: 你知道新农保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期后怎么再延长吗？FM923三农政策专家为您解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FM92.3 农民之友又和您见面了，我是思源。首先来关注一组三农信息。近日，农业农村部党组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指示精神，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以人工智能赋能农业强国建设。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召开加强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视频会议。会议指出，过渡期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有关部门坚持将脱贫人口就业帮扶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勇于担当，扎实推进，脱贫人口务工就业规模连续5年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了积极贡献。日前，江苏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经江苏省14届人大5次会议表决通过，于5月1日起施行。条例建立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全链条管控体系，打破部门壁垒和环节分割，推动实现全链条无缝衔接的有效监管。

0: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绿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923 农民之友。
1: 近日，东平街道爱民村上里自然村百亩油桃迎来丰收。南京荣寿油桃专业合作社依靠桃园养鸡的生态种养模式，种出优质鲜果，通过采摘、电商多元销售渠道，走出一条致富路。走进油桃种植基地，红彤彤的油桃挂满枝头，树下土鸡悠闲觅食。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记者，桃园里养殖了近3000只土鸡，不仅能除草除虫，鸡粪就地还田当做有机肥，从源头提升油桃品质。游客卢小云：
2: 他家的桃特别好吃，我每年我朋友带的，我估计加起来应该会有200-300斤。
1: 南京荣寿油桃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清礼：
3: 我们这个就循环养殖啊，今年产量还可以，因为产量在亩产都在3斤到4斤嘛。
1: 经过多年发展，合作社打通线下采摘、线上电商、本地免费配送等多条销售渠道，积累了不少老顾客，单日采摘油桃近1000斤。合作社还推行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帮扶周边零散果农解决销路难题，带动更多果农增收。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4: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哪些疾病会遗传。根据普通精神病学文献的一份研究，抑郁症的遗传几率为40%，因此我们凡事最好多考虑应对策略，而不是一味消沉。要把冥想沉思作为每日必做的功课，养成写日记的习惯，多做有氧运动，多摄入一些脂肪酸，可以消除抑郁情绪。如果母亲在65岁之前患心脏病，那女儿心脏病风险会增加25%到30%。当然，心血管疾病只有一半的因素来自遗传，其他则是体重、饮食、锻炼等可以掌控的因素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请注意，食用铁来了，这些健康常识你一定要带着。 FM 九二三健康常识，健康快乐生活每一天。
1: 鸡蛋是日常中再寻常不过的食材，却能经过煎炒烹炸做成无数美味。而在中医看来，小小的鸡蛋不仅是营养品，更是一个微型药箱，从外到内皆可入药。外壳收敛止血，被人们丢弃的蛋壳在中医里却是一味良药。蛋壳经过炼制，可成为中药断牡蛎的平价替代品。研成细粉后内服，可治疗胃酸过多、佝偻病，外用能止血敛疮。蛋壳的内壁上附着了一层薄膜，中医称之为凤凰衣。这层膜味甘性平，入肺经，具有养阴清肺、止咳利咽、收敛生肌的功效。口腔溃疡或咽痛时，将此膜烘干黏膜，吹于患处，或直接敷于口腔溃疡上，能有效促进溃疡愈合，缓解疼痛。对于轻度烫伤，外用也可保护创面，促进愈合。对于肺虚久咳、声音嘶哑，此膜能润肺开阴，还可与其他润肺药材同用，增强疗效。蛋清，清热润肺。中医称鸡蛋清为鸡子白，性凉味甘，能清热解毒、润肺利咽。在古代没有抗生素的时候，对于热毒直盛导致的咽喉肿痛、声音嘶哑，生服或含输鸡蛋清能起到很好的缓解作用。如果烫伤或摔伤引起红肿，可用适量鸡蛋清调和一些清热解毒的药物，如大黄粉、栀子粉进行外敷，以起到消肿止痛效果。由于有清凉收敛的特性，鸡蛋清还可敷于脸上，帮助收缩毛孔、润泽肌肤。蛋黄滋阴养血，中医称鸡蛋黄为鸡子黄，性温味甘，与蛋清的凉性正好相反，是滋阴养血、安神定志的良药。对于热病后期或阴液耗伤导致的口干舌燥、心烦失眠、手足心热，鸡蛋黄是很好的滋补品。大名鼎鼎的滋阴方剂黄连阿胶汤便用到了鸡蛋黄来滋养心肾之阴。睡前吃一个水煮蛋的蛋黄，或将蛋黄冲入热粥中使用，有很好的安神效果。此外，古方中还有用鸡蛋黄治疗小儿热惊风的记载，有定惊安神之效。针对哺乳期女性经常出现的急性乳腺炎，也可用鸡蛋黄治疗，取适量鸡蛋黄用文火。

0: 慢熬，逼出的鸡蛋油敷于乳腺局部，可活血止痛。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鸡蛋的饮食误区之炒鸡蛋放味精味道会更好。鸡蛋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谷氨酸与一定量的氯化钠，而加热后这两种物质会生成一种新的物质，叫做谷氨酸钠，它呢就是味精的主要成分，有很纯正的鲜味。如果在炒鸡蛋时放入味精，味精分解产生的鲜味就会破坏鸡蛋本身的自然鲜味，所以得不偿失。因此炒鸡蛋时最好不要放味精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这次的农民之友节目播送完了，我是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总是会逃避那次就被堆积的情绪，在深夜low battery。我选的向左，而你向右，坚强的用力想拍电影。我不是你想象中完美的恋人，你想要的继续能圆你，才去该爆发，说开关我内心，将你做怪，算所有责任都 all mine。I can be your perfect。Can't lie， 一心靠近我却想躲开，没有默契当然会挫败，抱歉又要你落单。Yeah， baby， I'm gonna show you more。Yeah， 今后就没有说。对，一种下落。

我声音大，因为我声音痛。大男都说通天大道，大伯都怎么怪你这些？那我心里却不敢在歌词里面自由结果，大道中就不能禁止学。我们帮派的在乎更多是个家，不管你的快乐，早就不服气的爱个家，怎么怎么站在这个非怎么的快乐到了吗？谁的江湖三个姐姐我就没了，你的相处是退了伍，但我跟你上堂课，下课的正当不让烈日分了你的唾弃，你又何必害怕不前程，我只有一口气一剑开天门。天叫醒我不忍躲，想为

让视线写断了笔，让线锋折断了脊，呼啸的掠过，却不是内坛玉兰的你。经不起百炼成钢，经不起岁月的打磨成香，经不起烈火，也经不起赞美，怎么受得住前辈的下的崇拜？一个人一把剑，一壶酒，一步一脚印，差一步到天。一口气，一股劲，一把火烧进了黑暗密布的深渊。让此刻记住我，刻在了天上的豪言，来者请诸位都来给我做一声，看我烟火燎原。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黄土霸业谈笑中，无畏人生尽。

通古当中的蓝少林，通古当中的蓝少林，我要变成我的。

0: 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

0: 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今年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敏昂莱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米昂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米昂来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

0: 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 6月23日。

0: 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

0: 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1到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1到4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1到5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1到5月份的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3: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5: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0: 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2: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3: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4: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千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 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5: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4: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3: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1小时换装率超过90%。
1: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1: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3: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6: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

0: 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3: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1: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2027年6月17号。
3: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 0.75% 上调至 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德黑兰举行会议，向驻

0: 伊朗的外国外交官介绍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等情况最新进展。阿拉格奇说，伊朗和美国19号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可能开启新一轮谈判，目前尚未确定具体地点与形式。伊朗将谈判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他强调，在伊朗看来，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是美国和以色列，另一方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伊朗副外长拉万奇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半斯将出席相关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他强调，美国已承诺确保所有战线的战事全面终止，如有违反，伊朗方面将根据协议中设立的相应机制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在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他还称，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17:0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截至18点，共记录到3.0级及以上余震7次，最大余震为今天17:45发生的4.9级地震，距主震震中约3公里。今天17:45，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实践31号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16号19:46，日本茨城县南部发生5.5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5弱。震源深度50公里，东京震感强烈。日本气象厅称，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当地时间16号，就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与俄罗斯领导人在7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的提议，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方并未通过官方渠道收到邀请，目前俄乌双方间没有正式的沟通渠道。他同时指出，俄方已多次表示，如果泽连斯基有意愿以负责任和认真的态度开展对话，他可以前往莫斯科。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3点，法国队将在纽约新泽西球场迎战小组赛首个对手塞内加尔。本场比赛也是两队继2002年世界杯揭幕战后第二次交手。24年前，卫冕冠军法国队0-1爆冷负于塞内加尔，执教法国队14年的德尚已经确认，本届世界杯将是他的谢幕之战。而27岁的姆巴佩被视为法国冲击第3座世界杯冠军奖杯的最大希望。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17:0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据大柴旦地震局消息，截至18:40，地震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震中附近煤矿企业相关作业人员已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正在排查中。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以及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北京东南部、天津北部、河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

0: 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开头啊，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大合唱。
1: 你是遥遥的路，
2: 深夜的雾里的灯。
0: 我们稍微出几句啊，很多朋友就能听出来，这不是那首《如愿》吗？没错，不过它最近特别火，是因为一场隔空大合唱。这些声音来自一条当我把评论区全国各地网友们唱的《如愿》合在一起的短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可以说引发了现象级传播。有一位音乐博主在评论区发起了一场唱歌接力，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主题曲《如愿》的歌词拆成26句，他邀请天南海北的网友以语音留言的形式来演唱，一时间竟然有2.8万条声音涌进来。最终呢，他选了2000多条语音留言，剪辑成了一首大合唱《如愿》。
3: 愿过我，愿有我，出生是每一天。
0: 网友发出的歌声 IP 可以说是从东到西，自南向北，不同的地方同样的动听。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同一首歌在同一个评论区分享倾听，真的是给人一种特别的奇妙感觉。大家说新大众文艺在这一刻具象了。本来呢，一首好听的歌就容易让我们在不分场合不分地点的时候去共情，那现在靠技术搭台，音乐二创更给了我们普通人同台和彼此共鸣的可能，这个创意真是太妙了。大家的动情演唱可以说延伸了每个人的感触，这可能就是家国情怀的一种朴素又特别的表达方式。那博主在那个视频的结尾啊，还放了一颗彩蛋，是一位年轻的妈妈教自己牙牙学语的小女儿唱，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融化了我们所有人的心。很多朋友都说啊，稚嫩的童声传递的幸福甜蜜，网友说这不就是我们先辈最想看到的吗？
1: 爱你所爱爱
4: 你在唱什么？爱你
1: 爱你所爱所爱
4: 的人间，
1: 在人间，
4: 愿你
1: 愿你
4: 所愿
1: 所愿
4: 的笑颜，
1: 的笑颜。
0: 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可爱，非常融化？那大家走心，彼此燃情，我们也非常感谢这首歌。没听过的朋友可以去搜一搜，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我们再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的目光先来聚焦雄安新区。雄安新区如今日新月异，蓬勃发展，这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队伍。最近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出台9条支持措施，从引进优质培训资源到组织等级评价统考，打出了一套组合拳。那这些硬核举措会给雄安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这里的技能人才又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机遇？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观察。
5: 前几天我在雄安采访时遇到一位建筑工地的务工师傅，他的一番话说出了不少想学技能的市民心声。想学一门新技术，可又担心学成之后证书不被认可，就业没有出路。而京津冀三地最新落地的这项新政，正好瞄准了大家的这些顾虑。三地依托题库共建、共享考核标准，京津还拿出优质师资和高端实训设备全力支持。三地同步推行统一考试，实现证书跨区域互认。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博兰表示，
6: 根据雄安新区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我们北京这边呢，也是将我们的中式烹调师、养老助理师，包括还有我们的物业管理员等国家职业大典里的通用职业考试题库和我们的雄安新区共享。我们呢，也是围绕市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整体追求和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我们从去年开始呢，也重点开发了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和家庭收纳等10个细分的新职业考核标准。这些标准呢，我们也将全部与河北共享。
5: 像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家庭收纳这些热门服务项目，如今越来越受到市场欢迎。现在，雄安从事这类服务工作的从业者，培训考核和北京共享同

0: 套标准。尤其对于大家熟知的河北扶扫前提来说，今后想去北京务工也不用专门跑到北京考证。
1: 我们还以雄安新区作为试点，在雄安新区建设我们北京家政的专项能力的这个专门的考点，也是方便我们来京就业的河北扶扫提供家门口的考点服务，所获证书同时加盖我们京冀两地的鉴定中心的印章，实现一次考试两地互认，切实也是打通了区域人才流动的制度壁垒。
0: 说完北京，我们再来看看天津会带来哪些支持。天津成立京津冀技工教育联盟和技能人才评价联盟，实现三地资源的互联互通，在技工院校专门开设雄安班，引进河北省七所优质技工院校在天津招生。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级巡视员、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吴立国表示，将精准输出优质培训资源，充实雄安培训供给能力。天津支持雄安新区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建设，牵头对接天津的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推动人工智能加技能人才培养试点在雄安落地。
2: 我们将建立京雄需求摸排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需求的摸底统计，同步更新啊京津冀培训需求平台。在此基础上呢，聚焦雄安新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康养服务等核心产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推荐呢天津市的优质培训机构纳入到雄安新区补贴性培训目录里。
0: 三地联手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统一考试，遴选康养服务、劳动关系协调等职业，统一题库、统一组卷、统一时间，组织开展京津冀理论考试试点，打造等级评价统考样板。未来雄安将主要培养哪些领域的技能人才？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河北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赵进华表示，将大力培养人工智能、空天信息、新材料、康养服务等领域技能人才作为重点，
3: 提升培训服务供给能力，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民生需求，引进京津冀优秀培训资源，提升雄安新区职业技能培训质量水平，在雄安新区开展京津冀区域职业技能评价理论统一考试试点，推动北京家政、河北扶扫专项职业能力评价标准互通，为劳动者提供培训考核和发证服务。
0: 从京津培训机构进雄安到三地评价结果互认互通，从北京家政、河北扶扫标准打通，到国家级技能竞赛在雄安承办，一句话，今后雄安的技能从业者学本事有门路，挣钱呢也有盼头。赵进华表示，
3: 九条措施涵盖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使用等方面内容，将职业技能培训、技能等级评价、培育平台建设、职业技能大赛、技能生态链建设有机融合。下一步，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共同细化落实九条措施的任务分工，建立时间表、路线图，把每项任务明确到岗、落实到人，同时建立跟踪问效机制，实行闭环管理，共同推动九条措施落地见效。
4: 区域证书互认打破人才流动壁垒，定向技能培养也紧扣产业发展脉搏。雄安的建设不只是城市空间的迭代升级，更是人才生态的全面构建，为长远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端午节很快就要到了，粽子消费市场已经热闹起来了。在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的粽子专区，传统风味和创新品类是齐齐上阵。那今年大家的粽子准备好了吗？您更喜欢吃甜粽子还是蘸咸粽子呢？又或者是准备尝个冰粽？别看粽子小，但是它现在已经成了大产业。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粽子行业消费与品牌现状白皮书，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增长到118.8亿元，年增速

0: 大概是 8%， 创下近三年的新高。那今年粽子市场有哪些新变化？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采访，来听听他的解读。
1: 一只小小的粽子正撑起一个百亿级的大产业，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粽子市场的规模不断壮大呢？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政策端发力，社会健康化转型加速和消费场景拓展三股东风共同吹热了这片蓝海。
2: 从整个行业增长的驱动来看，主要来自三方面。首先，第一是政策端，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里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上做得比较到位。第二的话是健康化的转型加速，那么低糖低脂类的产品需求特别明显。第三呢是消费场景在从节令向日常的这种主食拓展，尤其是在华东华北地区，粽子在早餐市场的渗透率持续在进行一个提升。
1: 根据报告，今年端午市场最核心的特征是消费前置，预热周期拉长。如果说去年端午粽子的销售峰值集中在节前十天，那么今年从5月31号起，全国粽子市场销量就迎来了陡峭式增长，整体预热周期拉长至20天，比去年提前了10天。哪些地区的消费者早早备下了粽子呢？贺妮莎透露，
2: 从整个区域看，长三角、珠三角一线以及新一线城市的话，它启动比较早。那么五月末的时候，商超还有一些老字号门店散装粽子的销量就已经实现了翻倍。那么北方市场呢，可能在六月上旬才会迎来一个整个的增长高峰。冰粽、杂粮养生粽，它的增速达到全品类的领跑的。值得注意的是呢，近一个月以来，一二线城市的日常碎片化消费占比已经突破了25%。那么早餐、下午茶、户外露营、单人简餐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增速的核心场景，粽子零食化、常态化消费趋势已经成定局。
1: 如果你还以为一年一度端午节的焦点仍然是甜咸之争，数据会告诉你一个不同的答案。根据报告，传统甜咸基础款依然占据市场的基本盘，鲜肉粽、蛋黄鲜肉粽、蜜枣粽和豆沙粽四大经典品类累计占比超65%，是线下商超、街边手工摊位的主流爆款。但报告同时发现，冷热赛道格局出现了反转，往年南北甜咸之争升级为了冷热大战，冷吃粽正式跻身主流赛道。
2: 某知名生鲜品牌的数据显示啊，近一个月以来，冰粽品类的销售环比暴涨了300%，华北地区已经超越南方，成为冰粽最大的一个消费区域。榴莲冰粽啊，包括生椰拿铁冰粽，成为年轻群体的首选。健康养生粽呢，成为品牌的标配，其中包括 DGI 的杂粮粽、零蔗糖粽、药食同源粽、抹茶轻食粽等集中上新。其中贵州抹茶粽热销单品日均销量已经突破了500斤，养生类的粽品呢，节前销售额同比了暴涨了198%。像螺蛳粉粽、臭味鱼粽等比较违和的猎奇口味，退货率超过了30%，多数品牌已经下架了相关产品。
1: 当00后掌握了消费话语权，粽子世界开始画风突变。报告发现，一方面面子消费退场，理性极简送礼成为主流；另一方面，跨界联名文创礼盒走红年轻圈层。与往年不同，近一个月的二手平台数据显示，礼盒配套帆布包、潮玩盲盒、竹编食盒等周边产品溢价远超粽子本体。贺妮莎说，粽子的消费群体年轻化、全民化、理性化特征更加突出了。
2: 25到35岁的 Z 世代年轻群体呢，是绝对的消费主力，它占整体消费人群比重的话达到了48%。那么这一群体的话比较偏爱散装小份的冰粽、养生杂粮粽、 IP 的联名文创单品，那么它的具体聚焦的话主要是自我解馋，还有一些日常代餐。那么36岁到55岁的中年群体呢，整体的占比达到了32%，主要的采购聚焦的话是极简的礼盒、终端实用的礼盒的核心购买。
1: 从时令符号到四季常客，从家常手艺到百亿产业，一只粽子的进化史何尝不是一部中国消费升级的微观史诗呢？报告显示，65%以上的都市消费者选购产品时会主动核验配料表、GI 数值、添加剂清单、原料产地，排斥防腐剂、高油高糖产品。未来1到2年内，健康属性将从加分项升级为粽子产品基础准入门槛。贺妮莎表示，经过多年的产业沉淀，国内粽

0: 包子行业已形成三大成熟产业集群，南北协同互补特征更加鲜明。
1: 浙江的嘉兴产业集群主打的话是短保的鲜粽、高端李正粽，还有江南特色的这种甜咸粽。河南速冻产业集群聚焦的话主要是平价的速冻常温粽、小份独立装的产品，同时呢它依托全域的这种冷链网络，深度的渗透到了下层的这种县域乡镇市场。北方的这种养生杂粮粽的产业集群，它主打的话一般是五黑杂粮粽啊， DJI 的这种轻卡粽，比较适配北方的这种消费饮食需求，也补齐了北方的这种高端粽品的这种短板。
2: 您看，小小的粽子现在可真是不简单了，已经从我们一年吃一回的节令食品变成了百亿级的大产业。另外门道也不少，以前大家只关心是甜还是咸，现在又升级了，变成了冷热大战。冰粽、养生粽都是新宠，特别是年轻人一边追求新奇口感，一边呢还盯着配料表，怕糖怕油。粽子产业的升级折射的也是我们消费观念的转变，从吃饱到吃好，再到吃的健康，吃的有意思。小小的粽子真的是吃出了大文章。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开车出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只是把车靠路边停几分钟，比如说去买杯咖啡、买个水、上个厕所，结果回来一看啊，停车费已经开始收了。最近呢，上海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并且形成了初步方案，目前方案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短时停车15分钟以内免费。一边是停车位紧张，一边是市民对临时停车的刚性需求，这15分钟的免费能不能解开大家的停车焦虑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宁婉婷、杨敦煌来了解一下。
0: 记者日前走访了上海市多处道路停车场，在黄浦区中山南路，记者将车辆停入路旁一处智慧停车位。按照现行收费政策，在车辆停放大约6分钟时就有了缴费提示。在黄浦区外衔瓜街的一处道路停车场，车主夏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停车刚过半小时，缴纳了一小时的停车费，
4: 收了15块。哦，按照一个小时来收的。
0: 上海市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标准，白天在不同的区域根据停车时间的长短实行累进收费，人工收费规则为首小时内按一小时计，智慧道路首小时内按照0至15分钟、15至30分钟、30至60分钟划分计费，首小时外均按每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计收。网约车司机周先生说，自己一天之内可能有多次短时间停车，希望现行的收费政策能做出调整。
5: 比如说有想停在一个地方去买点吃的啊，去上个厕所啊，本来上厕所不要钱的，想去停个车都给了3块钱4块钱，那划不划算？每天砸砸巴算下来的开销大得不得了。
0: 截至2026年5月底，上海市有收费道路停车泊位4.96万个，而在2005年到2025年这20年间，上海市小客车保有量从61万辆激增到621万辆。上海的现行收费政策已实施超过20年，逐渐难以适应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更高要求。近年来，社会各方希望在上海实行短时免费停放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多。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连续多年建议，将路边临时停车统一设置为15分钟内免费。
6: 一方面是道路停车非常的困难，做增量也很难，我们就想着要把存量怎么盘活。第二方面呢，提振实体经济，因为在店门口如果能够15分钟免费停车，是不是会给它带来随机的一些客流呢？对老百姓来讲，15分钟免费总是好事情。
0: 2024年4月，在对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关于明晰路边停车收费标准，加快研究路边短时停车免费的建议的答复中，上海市发改委表示，将联合相关部门适时评估和优化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政策，从而实现既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又合理满足广大市民停车需求的政策目标。本月10号起，上海市就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方案提出，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长不超过15分钟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上海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政策。方案一出，不少车主都表示很期待。
7: 临时靠一下也挺好，等一下朋友啊，对不对？朋友上车的地方不好找啊。
5: 你说跟比现在那个停进去就收钱和免费15分钟，那肯定要好一点，是不是吗？
0: 新方案细化计费单位，将上海市智慧道路停车场

0: 场停放服务计费单位统一调整为15分钟，对采取人工收费的道路停车场以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此外，对各类区域白天时段收费标准进行结构性调整，并针对停车矛盾相对突出的一二类区域增设超过2小时停车的阶梯价格。市政对此表示认可，
1: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些程度可能就更高了。我们是希望通过价格的这样一个机制，能够更有效地调配停车的资源。交通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小切口，我们未来希望有更多的数字赋能、智慧治理、精细化治理的政策去改善民生。
0: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表示，政策优化仍将坚持谁使用谁付费的公平原则，并进一步凸显服务短时停车、调节停车需求的功能导向。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截止时间是6月19号。
2: 路边短暂停车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小事啊，实际上确实是大家生活中的真实痛点。现在停驶5分钟免费，不仅解决了问题，也是城市治理思维的转变，从单纯的管理收费转向了服务市民，也盘活资源。当然，一天2次的免费额度够不够用，后续的执行能不能到位，还需要在实践当中来检验。如果您有更进一步的意见，也别忘了刚才记者提到的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截止时间6月19号之前，您还可以接着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9: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3: 您好，
12: 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5: 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民生。
15: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5: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国首届蔬菜生产电动农机装备作业性能综合测评活动在我区举办；东田街道商会召开第6次会员大会；第二届 NBA 篮球赛第3轮小组赛结束，我区举办2026年端午诗歌会。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16: 本台消息，6月12号，全国首届蔬菜生产电动农机装备作业性能综合测评活动在我区举办。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多款新型装备进行集中测试，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在普仁有机农业公司测试现场，一台台纯电动拖拉机、电动多功能作业平台、电动转运车在田间穿梭作业，操作人员手持遥控器远程操控，利用北斗导航系统自主。

0: 规划路径。参会代表观摩了果蔬生产全程电动智能装备作业演示。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站精作机械处处长吴传云：
1: 这次来荔枝区以后，我们发现这边也是应该说是蔬菜的规模种植的区域，而且很有特点，这个既有一点丘陵山区啊，那个这种地况，然后呢也是这种规模种植。
0: 本次测评是行业内首次将纯电动蔬菜作业装备集中同台竞技的创新实践。测评组从动力性能、作业效率、能耗水平、操控稳定性等方面进行检测，为行业建立统一测评标准、规范产品市场秩序提供权威数据支撑。金桥镇普仁有机农业台村基地不仅是国内领先的有机蔬菜种植基地，也是农业农村部认定的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企业掌握有机堆肥、土壤改良、均衡施肥、生物植保四大核心技术，种植过程全程不使用化学肥料、化学农药和激素，真正实现了生态循环与农业清洁生产，为此次全国性测评活动提供了理想的试验田。
2: 本台消息，上周六，东平街道商会召开第六次会员大会，听取审议第五届商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及商会领导班子，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翟胜强参加。过去五年，东平街道商会扎实推进商会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充分发挥政企桥梁、资源纽带、互助平台、公益载体四大作用，获评全国四好商会，为街道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翟胜强希望新一届商会强化政治引领，聚焦中心大局，牢记团结会员、服务企业、联通政企、回报社会的例会宗旨，把商会工作融入全区发展大局，夯实自身建设，提高办会标准，提升商会凝聚力、组织力、服务力、影响力，勇担社会责任，弘扬爱国、敬业、创新、诚信、守法、奉献的新时代企业家精神，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商会力量。
0: 本台消息，上周五和周六，第二届 LBA 篮球赛第三轮小组赛完赛，四场比赛分别在区体育公园和开发区管委会篮球场进行，八支队伍捉对厮杀，竞争激烈。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胡有亮到场观看相关比赛。上周五晚，在区体育公园，永阳队对阵南京国家农高区队，金桥队迎战和凤队，最终南京国家农高区队以50-39战胜永阳队，金桥队以53-36击败和凤队。周六晚，比赛转至开发区管委会篮球场，开发区队主场迎战红蓝队，开发区队越战越勇，攻防两端全面开花，不断扩大优势，最终以49-24的大比分获胜。另一场比赛中，石丘队与东平队进行了激烈比拼，最终石丘队以50-48险胜东平队。
2: 本台消息，上周六，由区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区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龙州古镇诗赋声究2026年端午诗歌会在红蓝街道举办，活动融合诗词朗诵、文艺展演、非遗体验等形式，为市民献上一场端午文化盛宴。上午9:30钟，活动在电吹管齐奏、藏族歌曲三连奏中拉开帷幕，随后端午把诗朗诵给一条河听，端阳祭槐、丽水、艾草祭流年等原创诗歌朗诵依次登台，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整场演出以端午诗词朗读为主线，内容包含家国情怀与乡土情感。是你
3: 平时我也喜欢这个诗歌吧，朗诵端午的诗歌在这边集中体现，也体现了家乡的美景，氛围很浓。
2: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非遗手作体验区、端午主题打卡点和特色市集，市民可以购买油炸糍、手工粽子、绿豆糕等时令美食。南京工艺大学浦江学院的部分留学生也参与其中，体验端午民俗。
0: 本台消息，6月15号下午，区融媒体中心举办2025年度省级好新闻作品分享会。

0: 过创作分享和专家讲评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全体采编人员深耕本土，锤炼自立，以优质融媒产品为高质量发展凝聚力量。会议通报了2025年度省级县融好新闻作品获奖名单，为获奖人员颁发证书。随后，作品主创代表先后登台，畅谈选题策划、采访突破与融合传播的心得体会，特邀专家对分享作品进行了集中讲评，从专业角度提出优化建议。会议还解读了今年中国新闻奖评选改革方案，帮助采编人员准确把握行业方向。会议强调，全体采编人员要以此次分享会为新起点，始终坚守正确方向导向，无论大屏小屏、往上往下，在导向上都是一个标准。要切实增强全媒体思维意识，强化部门协同齐抓共推，依靠好的团队策划和牵头人，打造更多精品力作。要着力扩大优质内容产能，把正能量和大流量紧密结合起来，用心用情制作有品质、有格调的作品，让好内容成为舆论场上的硬通货。要大刀阔斧推进深化改革，以改革的胆识和举措破解发展难题，通过多岗位历练、新技术学习，推动青年骨干驾驭新媒体，练就新本领。要永葆职业热忱，拥护心中的热爱，全力推动中心内容生产再上新台阶。
1: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旧湖杂谈。
2: 请听广播杂谈，守正创新，让老字号焕发新生机。近日，江苏省商务厅公布了第四批江苏老字号名录，丽水区正大酒楼、众兴食品榜上有名。至此，丽水已拥有五家省级老字号企业，这一消息令人欣喜，更引人深思。在日新月异的消费时代，承载着岁月印记的老品牌，如何能历久弥新，持续焕发生机？答案的核心在于守正创新这四个字。老字号的根在于守正，守的不仅是那块历经风雨的金字招牌，更是代代相传的精湛技艺，成绩为本的经营理念，深植于心的工匠精神。无论是醇厚绵长的佳酿，还是齿颊留香的美味，其核心竞争力始终是那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品质与口碑。失去了这份对传统的敬畏与坚守，老字号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再多的花样翻新也只是空中楼阁。守正是老字号安身立命的基石，是穿越周期赢得信赖的根本。创新是老字号与时俱进的活力源泉，创新可以体现在产品的口味改良、包装设计上，使其更符合现代审美与健康需求，可以体现在营销方式的变革上，善用电商平台、社交媒体，让老品牌讲出新故事，触达更年轻的消费群体，也可以体现在服务体验的升级上，将传统服务与现代便捷完美融合。当一家老店既能守住那份让人踏实的旧味道，又能不断地给我们带来新鲜感，它才算真正活了起来。我们希望身边的这些老字号能越走越年轻，越走越有精神，继续陪伴我们走过下一个十年、二十年。这种陪伴才是老字号对我们普通人最长情的告白。
0: 请听两条短消息。近日，南京市民政局正式印发2026年南京市特殊儿童关爱服务优秀案例征集结果的通知。何凤镇从补缺到赋能，何凤镇为保障、关爱、保护、发展三位一体的乡村实践案例成功入选，成为全市推广的优秀案例之一。上周六，两个智能制造项目签约落户红南街道。马鞍山博拉玛机床制造有限公司投资 3.5 亿元建设高端弯管机智能制造项目，预计达产后可年产500台高端弯管机，年产值 1.5 亿元。马鞍山金创工程刀具制造有限公司投资5亿元。

0: 元建设盾构刀具、顶管机生产基地，预计达产后可年产10万套盾构刀具、100台小型顶管机，年产值2亿元，将为当地汽车核心零部件、精密机械制造主导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1: 这次的历史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2: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1: 据南京日报6月1号下午，2026年南京市最好吃地产番茄品鉴活动现场弥漫着浓郁的果香，146个番茄样品按大中小果型整批排列，红黄绿紫白等颜色一应俱全，品鉴团成员穿梭在展台前品尝记录，不少人试吃后感叹，酸酸甜甜的，有小时候的味道。有小时候的味道绝不是一句空话，从过去炒菜烧汤的配角，以耐储运为首要指标，到如今直接出现在果盘里的水果主角，南京地产番茄的角色正在被重新定义。这背后是品种迭代、栽培技术革新与采销模式优化的系统变革。走进高淳区潘溪家庭农场，一排排番茄植株长势旺盛，青绿藤蔓上挂满饱满的果实。我们种了50多亩潘溪一号，这个品种口感在市场上数一数二，但是种植难度也最大。农场负责人杨雪林随手摘下一颗递过来，尝尝，酸甜沙瓤，保证你忘不掉。这款以南京方言命名的番茄本味浓郁，市场售价每500克20到30元，人工不应求。过去几十年，为了适应长途运输和长期货架期，番茄育种方向一度偏向硬果型、厚皮型品种。研究表明，在此前番茄驯化和改良过程中，由于过多选择大果基因型，高糖味点的频率从野生番茄中的 58.3%下降到现代大果番茄中的 2.6%。 很多消费者抱怨番茄越来越没有番茄味了。近年来，随着冷链物流的完善和消费升级，育种目标更加注重风味指标。在江北新区少贤堡家庭农场里，10多个品种的多彩小番茄挂满枝头，清甜二号清甜爽口，紫宝贝酸甜均衡，白月光晶莹剔透，不同颜色不同风味，满足消费者挑剔的味蕾。这几个品种是我多年种植番茄里最甜的，不甜不要钱。农场主邵贤豹笑着说，事实上南京的气候条件并非特别适合番茄种植，为了满足消费者舌尖上的需求，南京充分发挥科教资源优势，在育种方面持续发力。南京农业大学与南京普朗克科贸有限公司合作，成功培育出苏烟大红果一号、苏烟樱桃一号等多个新品种，部分品种在有机种植条件下亩产可提高 10%。江苏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育成多个适宜南京种植的新品种，包括高品质的艳玉、粉精灵、露比以及高产抗病的苏粉14、金粉3号等。自2022年起，南京还连续举办最好吃的番茄品鉴活动，累计遴选市民喜爱的番茄品种60多个，并逐步推广种植，全市优先品种覆盖率已超过90%。
2: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1: 好品种是基础，但要把风味潜力

0: 放出来还得靠种得好。开西家庭农场是江苏省高口感西红柿单体种植面积最大的基地，种植技术由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全程指导，同时承担南京市高口感西红柿核心技术攻关任务以及种植规范与标准制定工作。我们全程遵循自然农法，拒绝催熟，让果实顺应自然周期生长成熟。潘西家庭农场技术总监马小涛介绍，种植过程中农场采用宽沟窄畦栽培模式，依托雄风实现绿色自然授粉，通过高温闷棚优化生长环境，结合土壤肥力、水分、 pH 值等指标精准把控，再配合后期控水、控肥、定果型的精细化管理，将西红柿的风味调至最佳。科学的栽培管理正在改变传统经验式种植。位于南京国家农高区的江苏省农科院白马基地内，番茄的生长由一套名为智小农的系统全程托底，传感器如网般的布设在植株之间，空气温度、湿度、光照强度、土壤 pH 值等数据每秒钟刷新一次，云端 AR 算法接到信号以后自动指挥外遮阳、天窗、湿帘、风机和水肥一体机协同运转，将环境调至番茄最适宜的状态，番茄渴了、热了，系统比人先知道。基地管理员笑着说，只需一部手机就能够远程查看报表，一键调餐，即便是新手也能在 AR 辅助下种出专业级的果实。从过去散户零星种植到如今连片规模化、智能化发展，南京番茄产业不断升级。目前全市番茄全年播种面积4万亩，总产量10万吨，累计打造番茄4新，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装备集成应用场景20个，推广生产环境自动调控、绿色防控、轻碱栽培等先进适用技术，鲁菌效益提升35%以上，形成种植品种多样、业态形式丰富、品质效益不断提高的高质量发展格局。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为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南京丰社欢乐农场的现代化温室里，冰激凌番茄、草莓番茄、剪枝黄瓜等特色品种挂满枝头，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采摘。家住鼓楼区的市民孙潇潇告诉记者，孩子在城里接触不到这些，带他来采摘番茄，既能玩又能吃。南京市特大城市，近1000万人口规模，形成基数大、频次高的近郊休闲需求。每逢周末，江宁、丽水、漯河等地的采摘园里，随处可见市民带着孩子提篮穿行。番茄，尤其是小果性番茄，因色彩艳丽、酸甜适口，且无需削皮，方便即食，成为家庭采摘的热门选手。漯河区龙浦营村看准了这一需求，作为南京最大的西红柿种植村，该村已连续3年举办西红柿嘉年华，活动从最初的一天品鉴扩展为覆盖整个五一假期的节庆，采摘品尝农事体验，丰富的项目吸引大批市民驱车前往。村党总支书记张金玲介绍，嘉年华期间村口车辆排成长龙，活动不仅带动了本村的番茄销售，还辐射周边，形成了以番茄为主题的近郊游热点。除了采摘，番茄的销售渠道也在持续拓宽，从传统的批发市场到商超、职工、社区团购、电商配送，

0: 至景区餐车零售，南京地产番茄正以更短的距离从田间抵达舌尖。高淳区那家小院蔬菜种植家庭农场通过微信社群和同城配送，实现上午采摘下午到家。六合区萧营蔬菜专业合作社的产品进入盒马、金润发等连锁超市，并借助十里情怀、茉莉洛河等公用品牌提升溢价。消费场景的多元化让番茄不再仅是菜篮子里的配角，更是果盘中的主角、亲子互动的媒介、净胶油的引流产品。未来随着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的持续推进，以番茄为重点的蔬菜产业链将不断深化，更多优新品种将从实验室走向田间，从田间走向餐桌，让这一甜蜜事业更加可期。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 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在日前落幕的2026年南京市少年儿童阳光体育运动联赛射击步手枪比赛中，来自丽水区的金桥中学与金桥中心小学射击代表队在射击赛场上沉着应战，斩获多项荣誉。赛场上小射手们凝神屏息，目光如炬，每一次举枪瞄准激发都透着超出年龄的沉稳与果敢。枪声落定，靶心记录下他们的汗水和专注。在紧张激烈的角逐中，金桥两支队伍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过硬的心理素质脱颖而出。金桥中学射击队荣获女子小口径团体亚军、气步枪团体季军及小口径个人亚军。金桥中心小学射击队荣获女子小口径团体第四名、女子气步枪团体第四名、女子小口径个人第六名以及女子气步枪个人第七名。金桥中学与金桥中心小学射击队底蕴深厚，成绩突出，30年来从未间断，成为丽水区体教融合的闪亮名片。金桥中学射击社团成立于1996年，迄今已走过整整30年。作为学校特色体育品牌，射击被纳入校本课程，并依托课后延时服务开展系统化、常态化训练。每天课后射击馆内总能看到学生们凝神举枪、反复练习的身影。在校长兼教练的专业指导下，孩子们从站姿、呼吸到瞄准、激发，每一个动作都精雕细琢。正是日复一日的打磨，锤炼出过硬的专注力和心理素质。金桥中学射击社团累计斩获团体冠军11次、亚军17次、季军13次，铸就了深厚而坚实的竞技底蕴。金桥中心小学射击项目是丽水区体育局、教育局重点布局的区队校办特色项目，同样自1996年成立以来，始终承担着为区域培养射击后备人才的重任。作为南京市青少年5621计划项目布局学校，金桥中心小学射击队常年代表丽水区征战射击赛事，在南京市综合运动会射击比赛中多次跻身团体前三名，实力稳居全市前列。今年一月在江苏省 U 系列射击比赛中，队伍不畏强手，斩获 U12 女子团体第七名，后备力量初露锋芒。金桥中学和金桥中心小学用30年的坚守，把射击从一项运动变成孩子们成长的一部分。接下来两所学校将继续优化训练体系，让更多的孩子在靶场上找到热爱，在赛场上打出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懂得残忍，狠狠面对人生每次寒冷，依依不舍你爱过的人，往往有

算心事太微不足道，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相识不如相忘，淡淡一笑。

0: 什么是
1: 美丽的人生，善良的人心痛心酸心事开，为我主导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相识不如相忘淡淡一笑。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3: 江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1: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3: 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2: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4: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5: 是啊，三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

0: 一个人叫外卖嘛。
1: 可是这样的话，
2: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0: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2: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多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3: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4: 请听长篇评书《朝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5: 西伯侯姬昌离开燕山，继续前进，进武关，过渑池县，渡黄河，过孟津，来到了朝歌城金庭馆驿呀。那不能说到朝歌就去见天子，你得等着天子召唤呢。先在金庭馆驿歇马安顿，到这里一看呢，嚯，除了自己之外，东南北三路伯侯全都到了。什么叫伯侯啊？伯者大也。咱说了，伯仲叔季嘛，伯就是大，伯侯就是大侯，伯还当霸将，就等于一方的大霸，就这意思。三路诸侯都到了，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北伯侯崇侯虎，全都到了。三个伯侯啊，正在驿中饮酒呢，有人过来报说西伯侯到了。哦，哎呦，姬伯侯到了呀！啊，快快快快迎接呀！三个伯侯啊，一起起身迎到金庭馆以外，把这西伯侯姬昌迎到席间呢。快快快，赶紧加席加席！啊啊啊啊！姜桓楚还问呢，哎呀，姬贤伯为何来迟啊？嘿，姬昌一摆手，姜贤伯呀，只因路程遥远，故此来迟。恕罪恕罪呀、啊！不不不，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我们呐也是刚到啊啊！来来来，赶紧的坐下，没吃饭吧？啊，赶快点吧点。啊，说这伯侯也这么说话，那可不，都一样。关起门来，大家都说家常话，谁天天知乎者也呀？西伯侯姬昌就坐那儿了，然后酒行数巡，西伯侯姬昌就问了：“啊，三位伯侯啊，不知天子何事紧急，召我等四臣到此啊？我想有什么大事啊？”都城内有武成王黄飞虎，那是天子栋梁，治国有方，雅相比干，能调和顶耐，治民有法。说这北海叛乱，那不是文太师早就带人马前去了吗？文太师文略武韬，样样皆通啊，又会异能法术，平灭北海那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何须我等这些无用之人前来呀？啊，为何宣召我等啊？哎呀，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西伯侯啊，别说您了，我们哥仨刚才在这里呀、啊，也讨论半天了，我们也不知道所谓何故啊！啊，嗨，姜桓楚说管他呢。既然天子宣召，那一定有天子的道理呀、啊！哎，咱们老哥四个久别不见，今日也算借天子之光在这重逢了。来，多喝两杯，多喝两杯。对对，喝起来，喝起来。明天朝见天子呢，那就没机会了。来来，喝喝喝喝喝。四人端起酒杯，连连接饮。没过多久，酒至半酣呐。这酒劲一上来，人胆子也大了，说话也没大把门的了。这四个人当中，要论这脾气最差的，那就得说南伯侯鄂崇禹。这鄂崇禹有本事。

另外呢，这个人呢刚直博，脾气不小。四大伯侯当中，他最敬重的那是西伯侯姬昌，他也佩服东伯侯姜桓楚，那是皇亲国丈啊啊，人家也有当大哥的样。他最腻歪的，就是对面的跟自己对着的那北伯侯崇侯虎。你看，北属水，南属火，水火不容啊。这崇侯虎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呢没什么大能耐，就会钻营啊。哎呀，搞这人事他比谁搞的都轻啊，专一结交这朝中背重游魂，蛊惑圣聪，广施土木，劳民伤财。你别看身为一个大诸侯，根本的呀担不起诸侯的责任，在他那里他就是一个奴才呀。您看这历史上啊，这个皇帝也好，君王也好，身边是不是有这种臣子？说他是大忠臣吧，肯定不是，根本不够格。说他是大奸臣吧，他也不够格。怎么的？真正大奸臣也有大才呀。你看那唐朝李林甫，往那一坐相位，安禄山那么大能耐，不敢动他呀，不敢动他呀。大奸治国也有一套，他奸他贪，但是呢，他明白怎么治国。严嵩治国也有一套。最怕谁呀？最怕崇侯虎这样的人，这种人呢，叫做奴才。这是一种弄臣、佞臣，就怕这帝王身边跟一批奴才，而且这批奴才那都是封疆大吏，都把着大权，这下完了。怎么呢？这些奴才眼睛当中啊，只有主子，他管什么国呀？他管什么民呢？只要主子乐意、主子喜欢的，他马上就去做。最要命的是，人家主子呀可能没那个意思，但他为了讨主子欢心呢，他认为主子可能有那层意思，他要先走主子一步，把那件事先完成了。其实人家主子根本的没想干那件事，他呢哎讨好主子先给干了。就这玩意儿劳民伤财呀，最后弄得这个主子什么都不知道，眼不明耳不聪，就成了瞎子聋子了。什么民间疾苦的话，这主子呀都听不见呀。人家这些奴才自动的给你屏蔽所有出现的一些坏事。其实啊，这个国家那么大，出现点坏事那不正常吗？有坏事赶紧的去处理，把危害降到最低点，以后啊严加防范，再不让他再出现了，这就是社会进步啊。啊不不不，对于这奴才来说呀，只要有坏事一出现，先堵先堵，然后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哎，没有没有没有，先把这所有的信息封杀了。他们认为啊，只要我捂一段时间，老百姓就忘了，那主子那边早就成聋子瞎子了，他根本听不见。只要主子天天快乐，像这种事儿啊，出一个我捂一个，出一个捂一个，他全在那捂。你全捂不解决，等于坏事出来了，并没有得到解决，并没有得到警觉，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那未来这种坏事还会出，而且出的一次比一次大。你捂住一次，捂住两次，你能捂住一百次、一千次吗？迟早有一天接着一出头，你就不好办了。但没关系啊，对这些奴才来讲，你不好办你好办跟我什么关系？我捂住五百次，哎，我就死了，我就不在人世了，我这一辈子荣华富贵享受完了，我已然给我的子孙后代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了。你即便是爆发，你推翻的是这主子的朝代，你推翻的是他的王位。

你跟我没关系了。所以倒霉的是这主子或者主子他未来的那些子孙。你看为什么我们读历史啊，从历史上我们就能学得这样的教训。所以啊，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用忠臣那当然好，没忠臣那大奸也能治国。最恶心的最倒霉的就是奴才当政。什么时候奴才当了政，那才叫真正的坏了的。那奴才服侍的主子在历史上就被称之为昏君。昏君这人不一定没能耐，但是他昏聩，他看不清，因为身边一帮小人奴才在那里天天给他唱颂歌，营造这太平年月。他哪知道人间其实啊已经千疮百孔了。等到他真警觉了，再想堵窟窿堵不住了。所以昏君昏就昏在这里。作为一个君主，你最应该做的那就是你最亲信的人呐，最好不要让他执掌太大的权力。你应该任用那些不是你自己的人来处理国家大事，这样一来你才能够看得清楚，你才能够掌握国家大权呢。你觉得哎呀，原来是我的包衣奴才，原来呀是我的这么一个小助手，原来是我的一个副职，原来呀是我的下属，现在呀我当了大权了，我有太子，有当年的亲王，我掌了政了，我把这些人全提拔起来，鸡犬升天了，那这些人对我忠心耿耿啊，我的江山就稳了。错了，韩非子说了，行小忠乃大忠之贼也。你看我们这国学啊，我们这东西都在那里放得清清楚楚明白白，读书啊，读了不就明白了吗？韩非子说得多清楚，如果一个人对你实行的是小忠，就忠于你自己，哎呀对你太忠了，这个人呢，对于国家对于这个机构那就是贼害。什么是大忠啊？大忠忠于国呀，你是领导人不假，但是呢得忠于整个你领导的这个天下，你是皇帝那得忠于这个国家，那才叫大忠呢。没有国家哪有你这个皇帝呀？可惜人往往不懂这一点，都觉得把自己亲信提拔起来，这些人肯定不会背叛我，是不会背叛你。你不爱看的人家不给你看，你不爱听的人家不给你听，人家自动给你屏蔽了一切，你就成聋子瞎子了。未来外面都反对你，你自己还觉得呀，哎，你能够前刚独揽呢？等到你发觉了晚了，最后只能火焚摘星楼啊。纣王的下场就在那放着呢，他为什么会落到那么一个地步，就是身边的一帮子这些小忠的奴才。崇侯虎就是奴才之一呀，他只要觉得纣王应该想干这个事儿，他就马上去干呢，不用人纣王说话，广施土木，劳民伤财，勾结费仲游魂，里外合击，就开始掏空纣王啊。哪肯为国为民呢，只知贿赂于己。那东南西三位伯侯都跟明镜似的，都腻歪这崇侯虎啊。只不过东伯侯西伯侯人家比较深沉，南伯侯鄂崇禹本身脾气暴躁，在几杯酒下肚，酒劲往上一涌，越看对面的崇侯虎越是恶心的。突然间他又想起从前的事儿来，帮鄂崇禹啊把酒杯往几岸上一蹲，冲着姜桓楚姬昌一拱手，姜先伯，姬先伯，不才

有一言，想奉起崇仙波。他又冲着崇侯虎一拱手，崇侯虎啊，也把这酒杯放下了，赶紧一抱拳，哎呀，恶仙伯有什么事情见教，不才敢不领命啊，少给我嬉皮笑脸。崇侯虎，崇仙伯，天下八百镇诸侯啊，八百镇诸侯首领那就是我等四人啊，但是我这耳朵眼里可灌满了贤伯你的恶名啊。啊，崇侯虎一听，好像我到底是贤伯呀我还是恶伯呀，怎么贤伯恶名啊。这崇侯虎脸色就不大好看了，就盯着恶崇宇，就叫恶崇宇说了，贤伯呀，我久闻你作恶多端，全无大臣体面，剥民利己，你剥削老百姓使自己得利，平常啊专与那废众游魂这二贼往来，我又听说你最近又得了一个任务，帮着天子督工监造摘星楼，哎呀，你造楼就造楼呗，你是三丁抽二啊，啊，你借着为天子修摘星楼之机，你在这里大征民夫，有钱者可以买闲在家不用干活，无钱者众义受苦，为此你可吃了不少的金子银子了。你受私爱财，苦杀万民，自专杀伐，狐假虎威，行似豺狼，心如恶虎，朝歌城内军民人等对你都不敢正视，但是千门切齿，万户衔冤，就这恶名啊都传到我南方去了。贤伯呀，常言说得好，祸由恶作，福自得生啊，我劝你呀，最好收敛收敛啊，从此改过，切不可再为，方能保全性命，保全一家福报啊，否则的话呀，作恶多端，最终自己就得得到现世报哦。就这番话可当着西伯侯东伯侯说的，那崇侯虎脸上能挂得住吗？哎呦，当时崇侯虎啊就觉得满目生烟，口内生火呀，啊，都他用手一点南伯侯恶崇宇，你出言太过狂妄了，我跟你都是一样的大臣，咱们都是一方大伯，你又不是天子，你又不比我高，你为何在席前如此凌辱于我？你有何德何能敢当面以污言污蔑于我？嘿嘿，恶崇宇一听什么污蔑于你啊，呸，我告诉你崇侯虎，就你做的那肮脏事儿啊，你去打听打听，有哪个大臣不知啊？这也就是我跟你平级，我敢在这里劝你两句，其他大臣被你压制的都不敢劝你呀。你不就是仗着朝中有费仲、游魂这俩人吗？啊，你就下压群臣，上欺天子，你欺骗得了天子？你欺骗得了老百姓吗？你欺骗得了你的心吗？现在你在老百姓那里都臭了，我这是没有外人在这里啊，好言相劝你两句，你赶紧收手吧，不然的话什么时候把老百姓得罪苦了，你呀落不得好下场。哎，恶崇宇，你敢咒骂我？哎呦，西伯侯姬昌啊，赶紧的

伸出双手，把两人呢尽量往下压，往下压。两位贤伯，消消气，消消气啊，消消气，别炸，被外人听到笑话呀。不过啊，姬昌也听说这崇侯虎这些年办的事儿不地道了，也腻歪他。只不过姬昌比较有深沉呐、啊，但现在呢，几杯酒下肚了。鄂崇禹刚才那一番话也激起了姬昌内心的正义感。不过呢，崇贤伯，鄂贤伯刚才劝你啊，全都是好话，真的是好言呐、啊。也就是咱们哥们儿在这里没有外人，这才说你的。哎，当着外人我们也不好说，希望你能啊听得进去。他说的句句是良言呐、啊。所谓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啊。你何必吹胡子瞪眼，这等横暴啊？难道我跟东伯侯在此，你还要去打鄂贤伯吗？我告诉你啊，像鄂贤伯刚才这番言语，没有错呀。那也不过是爱公忠告之道，是对你有好处的。我刚才说了，若有此事要痛加改过，若无此事更自加勉，句句金石良言呢。你看看你啊，一点听不到心里去，现在你是不知自责，反怪直谏，乃非礼也呀。崇侯虎一听，好家伙，你们这仨人把这枪口全对准我了啊，我成非礼之人了。喂，有心呢想说两句，但是呢一看这三位伯侯那跟自己平级呀，自己一张嘴说不过人家，另外呀也确实不大好张口啊。他这一生气呀，那你那鄂崇禹你就老实待着呗，这不西伯侯也向着你说话吗？没想到啊，鄂崇禹被西伯侯这一番话这么一说，他火还上来了。嘿嘿，我告诉你崇侯虎，你呀、啊、你做这伯侯啊，我们都替你害臊，我们跟你啊同等级，哎呀我们都觉得脸上蒙羞啊，我怎么那么腻歪，你招打吧入。没这样的，拎起桌上酒壶劈面就扔过来了。这崇侯虎被西伯侯说的呀，强压怒火没防备呀，啊帮这一青铜酒壶啊正砸脑袋上。哎呀，崇侯虎当时咣啷一下子站起来了，一抬腿哗把面前挑几给踹翻了。鄂崇禹，我宰了你！过来就往鄂崇禹这边扑啊。鄂崇禹一看，来，咱俩打打，我看你的坚硬啊，你还能够打得了忠良啊？啊，邪不压正，他撸个挽袖子也站起来了。哎呀，江桓楚把手一分，大臣四达，体面河豚都给我住手！这正是管射船杯论短长，奸臣设计害忠良，刀兵自此纷纷起，不乱朝歌万姓殃。

外套，心想明天会更好，冲洗不完的烦恼，心脏只是放手，是随了方向。

单纯，自己也不熟悉的眼神，无非是符合剧本。

流沙的墙上，到阴天都还会暖暖。用独冷顶酒肠，要烧却烧光，麻醉不等于遗忘，麻醉不等于。

抱着双臂，望着星空遐想。我的梦想只不过是在这个世界流浪。

着六月的骄阳去看七月的阳光，抱着双臂望着星空遐想，我的梦想只不过是在这个世界流浪，别把我的理想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仅1026，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

0: 整装北上，根据革命形势需要，藏民独立师呢奉命整编分流，不愿意告别了家乡的那些官兵，可以留在丹巴继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守护地方的红色政权。有百余名将士就告别了他们的故土，跟随我们红军主力北上，徒步穿越了茫茫的草地，历经了无数次的考验，多数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丹巴藏民独立师的征战岁月是我们红军长征当中民族团结统战制胜的一个典范篇章，彰显了各民族组成的军队的休戚与共、团结奋斗的这样一种革命精神。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 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敏昂莱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米昂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米昂来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

0: 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 对推动全

0: 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3: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4: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5: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

0: 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

0: 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5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5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5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4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

0: 改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1: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I 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签署，新一轮谈判即将开启。伊朗队世界杯首轮赛后被勒令立即离开美国，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爱组首轮角逐，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取得小组赛开门红。伊拉克队与挪威队比赛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0: 工业生产加快，服务业平稳增长，五月经济数据都有哪些亮点？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透露哪些消费趋势？
1: 遇见小面道歉并终止外包律所合作，商标侵权认定背后正当维权和碰瓷界限在哪里？各地的小面招牌都要改名吗？
0: 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闽宁镇的百家饭，讲述蹭饭系列短视频背后，福建援宁干部如何在百家饭里续写山海情长。
1: 国际新闻眼，日本央行如期加息，时隔31年重回一时代。地缘风险趋缓，日本加息为何仍刻不容缓？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下午5:06，在青海省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总台记者了解到，地震发生后，经过两轮次人员排查，截止到昨晚11点，此次地震已造成1人遇难，8人受伤。受伤的8名群众经妥善诊疗医治后，截至昨晚7点，均已自行离开救治点。经初步核查，本次地震周边50公里内，交通、通信、供电、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运行正常。目前，青海省已启动省级地震灾害2级应急响应，省、州行委各类专业救援力量已赶赴灾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针对青海省海西州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青海省调拨帐篷、折叠床、被褥、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水利部昨天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经初步排查，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震损情况报告。在了解其他方面，瑞士外交部16号表示，美国与伊朗可能举行的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举行，而非日内瓦。总台记者16号了解到，知情人士称，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就可以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知情人士称，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也将同时获得豁免。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在正式场合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预计每。

0: 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将快速推进。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特朗普当天还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此前，美国曾宣布暂时放松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给能源市场带来的冲击。受美伊谈判进展等消息影响，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6.05 美元，下跌 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8.96 美元，跌幅为 5.06%。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二组首轮小组赛中，法国队3-1击败塞内加尔队。目前二组伊拉克队与挪威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更多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6月17号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瑞士外交部16号证实，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签署。
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美新一轮谈判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阿拉格奇说，谈判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加容易。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器，伊朗将遭受毁灭性打击。
7: 据以色列方面16号的消息，以色列空军司令当天在一封给以军的内部信件中证实，以空军原计划本月8号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一小时，行动被叫停。
6: 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随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
7: 目光转向美国本土，当地时间15号晚，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 G 组首轮比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2-2打平。而就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伊朗队被临时告知，他们必须连夜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
6: 为什么伊朗队赛后被勒令离开美国？这一情景发生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的前夕，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8: 走出硝烟，跨过山海，伊朗国家足球队终于在当地时间15号踏入美国加州洛杉矶体育场，迎战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个对手新西兰队。但在2-2战平大洋洲冠军新西兰队后，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加莱诺埃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伊朗队离开。截至发稿，美国国务院以及国际足联也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 伊朗国家足球队前锋麦赫迪·塔雷米表示，当前球员、工作人员以及每个人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9: 原本的计划是16号上午进行训练恢复一下，然后前往墨西哥蒂华纳驻地，但我们必须从美国

0: 洛杉矶离开，这对我们很不利，这对足球运动也很不好，因为在世界杯期间你必须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充分准备，这对球员、工作人员以及每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但我们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支持。
1: 尽管此前曾一度有媒体援引伊朗足协的说法报道称伊朗队可以在美国过夜，但最终没能实现，加莱诺埃感到非常无奈。
2: 我认为我们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我们的足协负责人不在场，我们的媒体也不在场。
1: 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不仅需要在驻地和赛场来回奔波，一些代表团成员还遭遇美国拒签，其中包括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伊朗队从获准留宿到赛后遭驱逐前后不过数小时，这对伊朗队来讲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场外干扰。
3: 这样一项并不符合体育精神的临时变卦给出的信号却极其清晰，也就是美伊关系呢并没有出现任何的转换和改善，双方只是通过谅解备忘录实现了技术性的停火，也尤其希望外界不要认为是美方对伊朗进行了任何的妥协或者是示好。其实在这次世界杯的相关组织安排当中，美国对伊朗签证审批的大面积拒签、赛后的驱逐、球迷门票配额的取消，可以说一整套操作都是清晰地传递出对伊朗的全面压制。虽然美国打的旗号是防范任何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人员和利益团体，但实际上从最终的效果来看，打击目标完全是无差别的。
1: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民的眼中，足球与政治无关。
4: 我认为足球和政治应该分开，足球不应该与政治有任何关系，民众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
1: 在李子欣看来，即便美伊之间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的对抗思维也难以消除。
3: 当下看起来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在谈所谓的和平，但国土安全和移民执法部门仍然在执行战时的限制，这也折射出谅解备忘录的深层的脆弱性，后续60天谈判当中的每一个执行环节都有可能会遭遇到类似的情况。
1: 按照赛程，21号，伊朗队将在洛杉矶迎战欧洲劲旅比利时队，随后球队将于26号在西雅图对阵非洲劲旅埃及队。
5: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6个比赛日的比赛拉开大幕，在凌晨3点开赛的爱组首轮小组赛当中，法国队3-1击败了塞内加尔队。
5: 另外凌晨6点伊拉克对阵挪威的比赛开打，目前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有关两场比赛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早上好。
7: 早上好。
5: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正在进行的伊拉克对阵挪威的这场比赛，比赛现在具体战况怎么样？
7: 好的，本场比赛呢，目前已经到下半场的50分钟，比分上的挪威队2-1暂时领先伊拉克队。本场比赛呢，挪威队祭出的是个4-4-2的阵型，两个大高中锋哈兰德和斯洛特呢是完全是出场。当今足坛，其实得高中锋者得天下哈。那挪威队以上的摆下点展现出来，给你看一看，我有全世界最好的最高的中锋。而伊拉克这边呢，今天祭出了个4-2-3-1的阵型。上半场的比赛，我们要说整个的比赛过程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就这场比赛之前，很多人会想，有沃伦波坐镇的挪威队今天会大开杀戒，3-0、4-0、5-0。但是呢，伊拉克人给很多人的答案是呢，虽然我先落后，但其实这场比赛他们获得的真正的比赛进球的机会比对手还要多。那上半场比赛呢是有3个进球，我们分别跟大家简单说一下。第一个进球呢是上半29分钟第一次补水之后，当时呢是挪威队发起的。努特左侧内部呢是接球啊，传球给后插上的费尔莫啊，这个沃尔费呢是直接扫左脚扫门前，哈兰德呢是包抄铲射得分，这是摩人波打开了自己世界杯生涯的第一个进球。那第三十九分钟的时候呢，是伊拉克队哈、是扳平了比分，左路呢刘尔松是身后被打穿，禁区左侧阿巴里跟进挑传，门前的侯德恩高跃起头球，把球顶进了右侧的

门内。这球啊，就怎么讲，就是挪威的中后卫非常高大，但伊拉克人能够获得这个机会，证明是把握机会能力非常强。43分钟的时候呢，是伊拉克后场的右侧的后卫塔克辛回传小了门。

0: 小禁区前的一个远射，这三个球都跟进球是差之毫厘。那上半场比赛整体的数据来看呢，是伊拉克队九脚射门一脚射正，挪威队七脚射门三脚射正，伊拉克人在组织很好的防守体系情况下给挪威队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某种程度说，今天的伊拉克队能不能继续捍卫亚洲荣耀还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哈。并且下半场比赛我们看到伊拉克队表现也不错。第二场比赛呢是塞内加尔啊1-3输给了法国队。这场比赛呢其实法国队上半场打得不好。但是呢姆巴佩啊这下半场的时候呢是打进两个进球。一战封神。因为这场比赛姆巴佩进球之后呢，他是首先成为了法国进球总数的纪录保持者 ,58 球超过了纪录。另外呢他是法国队史上世界杯进球的纪录保持者了。姆巴佩超越了我们广都认知的超级传奇射手杜特房丹。另外他也超越了当今的现役球员的世界杯进球纪录保持者梅西，因为 他已经进了14个球了。所以说这场比赛让姆巴佩一战封神。主持人。
1: 好的，郝迪，有关比赛的最新情况我们也会随时的关注。
2: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3: 在世界杯的舞台上，除了耀眼的巨星和紧张的比分，那些冷门与奇迹，坚守与泪水，同样动人心弦。
1: 就在昨天的美加墨世界杯 H 组首轮比赛当中，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被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0-0逼平，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而奇迹的缔造者呢，是一位默默坚守了十几年的老门将沃奇尼亚。
3: 为什么足球世界里总有弱队出门将这样一个规律？这位佛得角大叔又有着怎样令人动容的精彩瞬间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历史上首秀最年长球员，身价50,000欧元，零封总身价12亿欧的斗牛士军团，他就是来自佛得角的沃奇尼亚。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冷门被一位40岁的门将生生扑到了你面前，他封住了费兰托雷斯的劲射，拖出了拉波尔特的头球，挡住了库库雷利亚的必进之锤。沃奇尼亚在人口仅54万的佛得角当了14年的国门，但之前恐怕除了佛得角人，鲜少有球迷对这位老门将有印象。事实上，在佛得角啊，你能成为一个职业球员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个国家的联赛只能称得上是半职业。沃奇尼亚自己25岁了，才拿到人生的第一份职业合同。为了踢好球，他开启了自己的世界之旅，从萨普鲁斯到斯洛伐克，从摩尔多瓦到安哥拉，现在呢，落脚在了葡萄牙的二级联赛。但是呢，沃奇尼亚这种一战封神的世杯首秀啊，在足球世界里却并不少见。有句老话叫什么？弱队出门将。巴西世界杯，纳瓦斯代表哥斯达黎加从拥有乌拉圭、意大利、英格兰的死亡之组以头名出现，并且最终闯入8强。他在4场比赛当中面对对手16次射正，惊人的扑出了14次，扑救率高达87%。同届封神的还有墨西哥无阵雨奥乔亚。奥乔亚在与巴西队的较量当中飞身扑出了内马尔几乎是必进的头球，一战成名。韩日世界杯揭幕战，名不见经传的塞内加尔队1-0爆冷击败了卫冕冠军法国队。当时效力于法甲摩纳哥的替补门将托尼席尔瓦高阶低挡力保球门不失，成为了90后印象当中第一个世界杯大冷门的主角。我常常在琢磨门将的处境啊，他们可能是场上11个人当中最接近罪人的一个。前锋没有射进必进球，人们只说那是遗憾，而门将的黄油手则被称之为错误。但门将呢，有的时候又是更接近英雄的一个位置。点球大战是他们的 showtime， 对于小国门将来说，每次与强队的对决都是一次用双手与命运搏击的契机。门将呢，还有一个和其他位置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通常大器晚成，但是职业生涯比其他的位置又要长一些。佐夫40岁的时候还作为队长带领意大利队获得了1982年世界杯的冠军。马尔科·巴洛塔直到44岁零38天还在意甲出场。哈达里45岁的时候仍然代表埃及国家队参加了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当然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认的还是出名要趁早。和沃奇尼亚同台的亚马尔16岁就在欧洲杯横空出世了，18岁

0: 对，身价就已经来到了3.5亿欧元。沃奇尼亚的年龄甚至可以当亚马尔的爸爸。但是这场比赛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世界杯首秀。当沃奇尼亚守满95分钟，给佛得角守出了世界杯上的第一个积分的时候，他哭了，眼角褶子里的泪水告诉我们，走了大半生才走到人家的起点，这样的人生同样值得一过。
1: 回到今天的赛场，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迎战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正赛舞台的北非劲旅阿尔及利亚队。阿根廷的绝对核心依旧是39岁的梅西，这是他职业生涯第6次世界杯之旅。
2: 今天中午的12点，奥地利队将对阵约旦队，这是奥地利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舞台，而约旦队则将迎来队史世界杯正赛的首秀。更多世界杯最新的赛况，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了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5月，我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受到高度关注。
2: 五月份的消费数据都有哪些新的特点？怎样通过新指标来观察我国消费发展的情况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而5月份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090亿元，同比下降0.6%，环比下降0.38%。同样都为消费数据，如何看待两组数据间的分化？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回应，观察当前消费不能只看商品，更要看服务，不能只看一时波动，更要看结构之变。
5: 今年以来呢，各方面还是深入实施提振消费的专业行动，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的潜力，促进消费的提质升级。那么我国的商品和服务销售的规模呢，总体上还是在继续扩大。五月份当月商品零售额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还有就是去年呢网上的618，对于去年的基数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的因素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4: 随着我国发展阶段转换和消费场景日益丰富，服务消费的需求正在加速释放，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1到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持续高于商品零售增速，而这恰是中国消费升级的生动注脚。傅林辉进一步解释，这种变化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也是消费提质升级的必然体现。
5: 服务消费的一些特点来看呢，旅游消费较快发展，带动了交通出行的消费的增长。那么1到5月份的这个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的零售额呢，均保持在较快的增长里。那么同时呢，像文化体育赛事的消费呢，也在不断升温。那么许多地方呢，组织这种群众性的体育赛事，积极发展那个文艺演出市场，对消费的带动呢也不断显现。那么1到5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还有呢就是假日消费带动效应呢也是比较明显。五一期间呢，全社会的跨区域的人员流动量呢增长了3.5%，那么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的收入增长也超过了10%。
1: 从买一件商品到买一种体验，这正是新旧动能转换在需求侧的清晰投影。而消费升级的背后也离不开供给端的深刻变革。
2: 五月份我国在工业生产、投资等方面的数据呈现哪些变化？对经济增长形成怎样的支撑？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也有效提升了发展的质量、韧性和可持续性。
6: 创新成果涌现，我国依靠创新投入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同时呢，各地更加注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

0: 项生产线。前五个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了12.1%。一批高价值的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场景当中加速落地。
1: 创新落地，产业升级便有了底气。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尤为亮眼的是，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加速转型。一到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
0: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1: 再看投资，一到五月份，全国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在政策持续发力、创新引领增强、民生保障加力这些因素带动下，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傅林辉说：“
2: 那么各方面的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更新改造的需求在扩大，带动相关领域的投资增加。”从下阶段的情况来看啊，我们尽管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是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日，河南南阳一家名为鱼见小面的餐饮店，这个鱼呢是重庆的简称鱼，被连锁品牌遇见小面相遇的遇以侵害商标权为由起诉，索赔金额达到数千元。
5: 公开信息显示，遇见小面去年营收超过10亿元，全球门店数量达到数百家，去年12月在港交所上市。而鱼见小面是一对夫妇经营的街边小店。
4: 一个遇见，一个鱼见，一字之差，怎么就构成了商标侵权？侵权认定的背后，正当维权和碰瓷的界限在哪里？各地名字里有小面的店铺都会被告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鱼见小面的老板娘毛女士是重庆人，2年前和丈夫在南阳市开了这家重庆小面馆。今年6月份，她收到了涉嫌商标侵权的法院传票。
7: 这边给我8块钱一碗的面，我这都没卖1000碗，我1000碗还要成本呢。老子的人开一家面馆，我就普普通通的卖个面条，怎么就犯了法了？给我告到法院。我们店开了快2年了，因为我自己是重庆人，我觉得我卖的是这个重庆的面条，我用鱼字，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
6: 相关报道发布后引发舆论关注，之后遇见小面的品牌方决定撤回起诉，创始人也就商标风波进行了致歉。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从法律角度看，遇见小面与遇见小面二者在音、形和整体结构上确实非常近似，客观上容易导致相关公众混淆或者是误认存在关联，但是是否构成侵权，最终还是要看遇见小面在当地有没有知名度，消费者是否实际发生混淆，以及被告主观是否善意等因素。
8: 像这个鱼见和遇见读音的相同，那客观上确实容易使消费者产生一种联想，或者有些消费者可能会误认这个店主他是重庆人，那么这个可以作为他合理使用地名的一种抗辩，但这个前提是什么呢？使用方式是描述性的，不是商标性使用，也就是说不能把它作为门店招牌的核心的识别部分。至于说品牌方呢，他注册防御性商标呢，这个是惯例，这个是很多大企业通常采取的做法。
6: 近年来，青花椒、潼关肉夹馍等批量维权事件频发，有学者称之为商标挟持。部分商标权利人利用合法注册的商标，对大量善意经营者发起诉讼，以获取和解收益。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黄武双指出，商标权有其合法范围，如果超出范围维权，就可能构成权利的滥用。

0: 滥用。
1: 这个重庆的两夫妻使用这个鱼见小面，那么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解释，在主观上呢，他没有侵权的故意，然后再加上这个他这个一个是一个小店，他使用了鱼见小面和你这个素食三刀之间利益不会造成一个直接的冲突，所以他是为了谋生。
2: 小面事件发酵之后，涉事企业的创始人发布公开信致歉，称这是管理上的重大失误，与其价值观背道而驰，并且宣布将已注册的第35类鱼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与对方，并终止与外包律所的合作。
3: 律所是否可能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批量起诉小微商户，这个问题在部分社交媒体上引发网友的讨论。外包律所批量维权是否合规？继续来听报道。
4: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解释，品牌方委托外部律师或者是内部法务团队进行维权是很常见的。律师团队采用风险代理模式，也就是胜诉之后按比例收费的方式，也并没有违法之处。而风险代理模式的确在客观上会给外包律师团队带来更多的维权动力，但关键就在于要判断商标的权利人，也就是相关案件中的大企业是不是滥用了诉讼权利。
5: 最常见的几个标准，一个就是他的诉讼请求的金额是否远远超出这个合理赔偿的范围。第二个就是说呢，是看这个原告他是否不是以制止侵权为主要的目的，而是以创收为核心的目的，也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外部的律所。因为最终起诉谁，起诉不起诉，他实际上还是由权利人，也就是这个品牌方来决定的，他律所他只是执行方而已。
4: 针对上述事件，重庆市小面协会16号发布关于规范行业商标维权，共建良性营商生态的倡议，明确表态不支持单一企业独家垄断重庆小面这一地域公共品牌。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黄武双指出，预见和小面二者的组合作为商标申请没有问题，但是进行地毯式维权的做法显然不太合适。
1: 对于一个小店的业主而言，他显然是没有能力没有渠道去知道这个预见小面注册了什么商标啊，这个呢他是不存在着主观的上的过错的。你当然可以维权，但是你在选择对象的时候要考虑了这种情况。外部律师呢，地毯式的维权这个方式呢，方法呢是不妥当的。
4: 有网友提议，如果把重庆小面这种包含了省级行政区简称，也就是鱼，和通用品类名称，也就是小面的组合，作为地域公共品牌进行集体商标注册，是否就可以避免侵权的风险呢？对此，赵占领表示，
5: 所以如果说把重庆小面注册为集体商标，然后呢，这个协会来制定相关的准入标准和管理的规则，然后符合条件的这个会员，比如说一些小商户都可以去使用。这样的话呢，它能够保护这种地域品牌的声誉，然后也防止就是单个的主体来独占这种公共的文化的这个资源或者符号，这也是一种有效的法律安排。这个其实在其他地方好多地方已经有类似的做法了。
2: 小面商标侵权事件发生后，不少网友想知道，以后带小面类词语的餐馆需要改名字吗？遇到上门维权的，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我们通过一段梳理来了解一下。
6: 今后如果开店叫遇见小面、鱼见小面行不行？专家解读，遇见、鱼见、遇见、遇见与遇见，在读音或字形上确实存在近似可能性，但这只是判断侵权的起点而非终点，最终是否构成侵权要综合看音形意的整体比对，还要看商标权人在当地的知名度，经营者是否有主观仿冒恶意，是否导致消费者实际混淆等多重因素。如果是善意使用地名或描述性用语，且客观上不会导致混淆的，就可以通过合理使用抗辩主张不侵权。遍地的沙县小吃、兰州拉面、龙江猪脚饭怎么办？也会面临侵权的风险吗？需要改名吗？ 专家解读，沙县小吃、兰州拉面这类名称属于地名加通用商品名称的组合，核心部分均属于公共领域的词汇，只要经营者是正当使用这些名称来描述产品的地域来源或品类特征，而非刻意模仿某个特定品牌的装潢风格来制造混淆，一般不会构成侵权。为什么鱼见小面以及很

0: 多当地小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在市场监管部门注册了营业执照，事后却被告商标侵权呢？专家解读，以鱼见小面为例，这是企业的字号名称，并非商标权，二者权利性质不同，登记机关不同，审查标准不同，保护范围也不同。通俗来说，营业执照合法不等于不侵权。市场监管局管的是能不能开店，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管的是名字能不能用，两者各管一摊。营业执照挡不住商标侵权诉讼。如果我的店已经被起诉了，但我确实没有侵权意图，该怎么办？专家解读，首先不要慌张，收到起诉状不等于一定会败诉。如果能证明自己是善意使用地名或通用名称，且使用方式没有刻意模仿对方，没有导致消费者混淆，就可以主张正当使用抗辩。如果在对方商标注册之前已经开店经营，还可以主张在先使用抗辩。建议收到起诉后先主动沟通说明情况，必要时可咨询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或法律援助机构。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2: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3: 宁夏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路进来这边发力的。
1: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4: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1: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5: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1: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闽宁镇的百家饭，讲述蹭饭系列视频背后，福建援宁干部如何在百家饭里续写山海情长。采制总台记者朱心怡、徐艺新。
7: 爱饼啊，阿家哎呀，充满神调啊，充满神调！今天来我们闽宁镇的福宁村，来跟我镜头走，那走吧。
8: 这是宁夏银川闽宁镇一个寻常的傍晚。来自福建的李慧钦自带一副碗筷，熟门熟路地跨进老乡家的院门。灶台上热气腾腾，一碗宁夏特色浆水面被端上桌，酸香扑鼻。
9: 坐坐坐，累了多吃点。超好
7: 哇，能说闽镇老百姓不热情吗？你看，您满了，哇，色香味俱全，真不错。干饭干饭。
10: 嗯，老哥，你看我今天一直在吃，停不下来了。
8: 这样的场景从2025年6月开始在闽宁镇的各个村子反复上演。拍摄短视频的李辉钦是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宣传组组长。
3: 那我是2019年10月份来到闽镇挂职，当委员跟副镇长，一挂挂3年，在2024年8月份又第二次又来到闽镇。
8: 拍摄了1年的短视频，李辉钦给这个作品起名叫蹭饭系列。
3: 但是在我看了一个董书记在拍蹭饭，他说我拍蹭饭是为了陪伴故国老人，通过蹭饭来看看他们的思想变化。哎，我心里想说，哎，人们把陪伴换成见证，见证老百姓移民过来到闽镇这片土地的思想变化、物质变化、精神变化。第二个，看看他们有什么需求，我能立马帮他们做解决的。
7: 你好，有人在吗？
11: 啊，有坐吗？
12: 不坐。哎，外食东西不吃。
11: 哦，不吃。还好。
12: 哦。
7: 哦，那吃饼吗？
12: 你要吃个饼子
7: 啊？哦，不用不用不用，谢谢谢谢谢谢。有没有饭吃就看胆量了，走走走走走。
12: 哎，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今天晚上方便多上筷子吗？
12: 啊，那行，
7: 那行，
12: 没问题，没问题。
13: 就是今天你来的早，要不然的话我就不在家了。
7: 是吧？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嘛，是吧？
8: 第一期的拍摄并不顺利，各家各户饮食生活习惯不同，敲开一扇门容易，想坐下来一。

0: 起吃顿饭却没那么简单。有人婉拒，有人推说掌柜的不在。走到第三家，李慧钦才成功蹭上了第一顿饭。
1: 我是有史以来应该是第一个外人进他家吃饭，就好多户都这么讲。而且我每次过去，他们都会买这个买那个，还什么水果搭配。我说不要，真不用。我说我来蹭饭，还想跟老师展现你们幸福生活。我想听你的故事，听你的感受，有什么上什么的，我吃就吃啥，就没任何讲究。
2: 吃完吗？每次他们
1: 吃完，因为我觉得是老百姓的心意，所以每次我跟他讲说打少点，不要打多，吃完我直接再打。但老百姓每次都很热情的、啊。一打一碗满满的，我说我端也端不住人中，但是老百姓这么热情，没办法。
0: 就是在一碗碗满的端不住的饭菜里，李慧钦记下了谁家的水电费要帮忙交，谁家的壁挂炉要马上安，谁家的老人一个人居住，谁家的娃娃要上幼儿园。
3: 这个是他的一个诊断吧，然后一个住院的出院的证明。
0: 百家饭里并不都是欢笑。在一期蹭饭视频的评论区里，李慧钦认识了一位18岁的白血病女孩。女孩刚考上职专，梦想着当一名老师，但自己和家人接连生病，高昂的治疗费用几乎要压垮整个家庭。
1: 刚考上大学，那检查出来了，休学了。父母一个是在黑水里，现在腰也不行了，也做不了工。爷爷摔伤了，躺床上都不能起来。他哥哥呢有肾炎，刚治疗好，前段时间就把肾给他了。他妈妈呢也是脾胃不行，一家人就这么过来了。那姐姐是一直在平台跟我私信说，你们来帮帮我们，我们看来看我们妹妹，就讲这些话，就姐妹情深。然后那天我也哭了。
0: 李慧钦找到一同拍摄视频的好友陈继强，还有同期来援宁的黄清豹大夫，三人一合计决定做一场线上线下募捐，同时把女孩的经历拍成一期短视频，发动更多力量来挽救这个危难中的家庭。
4: 啥时候做手术的？
1: 明天又去北京了。明天，说今天我怎么过来找你说，你看看这个事情能帮我也带头牵头牵一下。
4: 行，我这先捐上5000。
1: 哦，
4: 捐上5000，然后我下次给咱们努力。刘宇，
1: 我多打几个，
4: 我去给咱们做个宣传，
1: 对，
4: 这样去好宣传一下，
1: 自己家乡帮自己家乡人嘛。对。
0: 李慧钦带着女孩的材料，和黄大夫一起一家一家跑企业，联系公益机构，短短几天就筹集了近10万元。
1: 拍完之后我感受真拍对了，因为我觉得线上流量是一部分，既然有人需要帮助，那既然我们有这种能力，这次把这事情义无反顾的做好，集合大家一些能量，看看能给他们多少帮助，我们全力以赴。
0: 李慧钦清楚自己就像一杆秤，一头连着福建的人才与技术，另一头连着闽宁镇的资源与需求，而中间的秤砣就是当地百姓沉甸甸的信任。
1: 其实很多老百姓会在平台跟我做留言做互动，那我觉得老百姓都这么认可了，那我不可能整天坐办公室在各地在民政各角落里面去奔跑。我现在不管在银川在民政当地，其实我叫一个也不用主办都可以，我跟他们在一起吃饭或一起共事，他们有意避开这种方言方式，会讲普通话，那我才参与其中。
0: 李慧钦第一次踏上宁夏的土地是在2019年的秋天，干燥凛冽的北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老乡的方言他连蒙带猜勉强听懂20%。这个在福州读大学在厦门工作过的漳州小伙第一次感受到了水土不服。
1: 那时候因为是10月份，其实冬季气候确实不适宜，真受不了干燥，饮食讲实话真不习惯，咸辣在福建都比较清淡。我记得在开党委会的时候说，哎，慧钦你发个言吧，我说我只能听到20%左右。
0: 学法律出身，在高校做过8年学生管理工作的李慧钦身上有一股拗劲儿，听不懂就多听，不会说就多练。他下了班就去老乡家串门，坐在炕沿上跟人唠家常。3个月，他走遍了闽宁镇的6个村和1个社区。
1: 那后面其实真正是扎根进去跟他们做互动做交流，平常在开会聊天或者下班去他家里做客，专心听他们一些方言，去学他们，去了解他们。如果你现在我听80-90%，没问题了，就可以听得懂了。
0: 当年脱贫攻坚战正酣，闽宁协作的重心很明确，招商引资，产业落地，带动就业。李慧钦和同事们忙着对接企业，陪同考察，推介营商环境，忙得脚不沾地。
1: 那时候我们援宁方向很明确，就招商引资，有效解决当地老百姓就业，然后通过富脑袋、富口袋。这样的形式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然后第二个就是很多的领导企业都会来这边考察调研，那我们就承接相应的陪同啊走访。
5: 晚上好，挂。

0: 是滋补类产品，是养气补血的，
1: 是吗？好的，我们想知道，给下单。
2: 2020年，米宁镇农特产品销售严重受阻，金沙滩上种出的葡萄、枸杞卖不出去，高品质牛羊肉虽然有市场，但销路也时好时坏。听着村民们唉声叹气的声音，李慧心思来想去，决定直播带货。
0: 这是我手上的红煤气，它阳面啊显示是红色，阴面则显示是我们的黄色。这就是我们宁夏铜阳县独一无二的红煤气，也是自贡产品、哦。
3: 也是人生第一次尝试做短视频，那怎么做直播？其实我也没经验，我是边做边学，边播边总结，边提升经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不懂了，我怎么教别人？我只在直播间开着嗓子，大力的在吼叫，然后讲这产品有多好多好，然后怎么从我的嘴巴里面吃出来，怎么展现出我的效果，就我是这么乖。
2: 几平米的直播间，一部手机，两个简易补光灯。从零起步的李镇长不知道直播卖货都有什么技巧，眼看着直播间只有十几个粉丝，他又着急又紧张。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努着劲儿，用力扯着嗓子吼，一把一把的嚼枸杞，吃芹菜。
3: 其实那时候做了几期的芹菜直播，我是现场生吃芹菜，吃到后面拉肚子。哦，那时候我真的胃本来就不好，你要卖芹菜，你要跟粉丝讲这个芹菜的好，还有跟老板娘讲就是生态环保，吃啊，现场扒就直接吃啊。那段时间我说天天在吃的胃药，在做直播。
2: 下了直播，李慧清也没闲着，他在网络上搜索，跟着各地的网红县长学直播卖货。作为全国第一批上阵直播的干部，他们承受着相同的压力和争议，在内部群里他们相互鼓励，抱团取暖。
3: 网上去搜索，还有去对标，原来像安化的陈善平县长、贺蛟龙局长他们几个，他们来教我做直播，然后做互动的，在全国我们是属于第一批，而且有很多的流言蜚语，但是我们那时候都是在互相勉励，要懂得勇往直前。大家没得做，我们现在带头做了。
2: 2020年五月到十月，李慧清直播带货200多场，有时候一天要直播2场，时间最长的一次持续了8个小时。
3: 原来很多外界来传言说，民政的老百姓思想观念很固执，不开放，不包容，但其实他都很活跃，只是说没有给他们这种机会去展现他们自己的一些思想的变化而已。原来跟他们老移民的一代来讲说，你为什么要来到民政这片土地，他说原来我在西海固真的是靠天吃饭，哪天有饭吃我都不敢保证，那我现在看到奔头有这种政策支持，那我说哎，要不我赌赌看嘛。然后我后面问他们，你赌对了吗？我对了。
2: 2022年10月，3年挂职期满，李慧清回到厦门。2年后，他再次回到牵肠挂肚的米宁镇。李慧清至今都记得，走进镇子的那一刻，他心里想到的是回家。
3: 但是来到民镇，宁夏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其实我挺开心的，我们是真的是带入进来这边发力的，想说能不能做点事情，有点念想，有点回忆的东西。过几年我们回到人家这片土地，还能感受到，哎，这是我们做的，有种成就感。
2: 李慧清的拼劲儿，闽宁人都看在眼里。在陪同一位重要客商考察途中，李慧清所乘的车辆被对面驶来的车迎头撞上，车头损毁过半。而他和同样受伤的镇领导，第一反应不是去医院，而是坚持陪完客商，安排好所有行程才去检查。
3: 那我那时候重的是有点像是鼻青脸肿，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反应那么激烈，是跟书记想说，那不行，我们不能耽误工作。陪完之后就差不多就基本上躺了，就开始发现不对了。我记得我在书躺一周，然后嘴巴都肿了，鼻子也肿，然后这边也都是伤。
4: 也有2部手机，都是工作机。
3: 对，
4: 壁纸是。
3: 对，后面书是我家的。这个是我两个娃，这是我爸妈，这是我弟弟。
2: 2019年第一次来宁夏时，李慧清的小儿子才5个月大。在闽宁镇的5年时间里，他跟家人的联络大多通过视频通话或者直播间里的互动。
0: 回家爸爸，叫一下。
5: 爸爸。
0: 好，非常乖。
5: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0: 现在最近比较忙哦，回不去哦。
3: 那我每天正常是7点半起床，我要看老二在那个监控里面看。看完之后，他送完老大回来的时候，我再去上班。我那3年是这么过来的。在做直播，我老婆跟我爸妈还在直播间跟我做互动。那小孩也看我在直播，还跟我讲聊天互动。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不是我一个人在做，是全家人在做的事情。
2: 夕阳下，闽宁镇的街道上，追逐嬉笑的孩子中，一个小女孩认出了站在路边的李慧清。

0: 你看过我视频？
1: 是那个蹭饭人。
0: 连小朋友都知道我是蹭饭人，那叔叔可以来你这边蹭饭吗？
2: 山高水长，总有离别的一天。李慧卿说，他总会离开米宁镇，从山的这边回到海的那边。但离开之前，他要把自己这个蹭饭系列拍满100期。山海之间的这方土地对他来说，不是3年5载的短暂记忆，而是他将来无论何时想起，都会心头一热的地方。
3: 我是拍百家饭蹭饭拍100期，这个名气做真正的意义，我觉得我懂了。老百姓说名气做好，这真的好。我们一直讲闽宁一家亲，其实真的是有道理。那今年不是闽宁3年嘛，真的来第二故乡做点有益的事情，继续添砖加瓦，继续发力就够了。一次闽宁情，一生闽宁情。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日本央行昨天结束了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的最高水平。
5: 有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央行试图通过加息来抑制持续高企的通胀，阻止日元过度贬值，并推动货币政策逐步回归常态。但仅凭加息，真的能破解日元难稳、通胀难控、财政承压的困局吗？本期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2: 16号当天，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因病住院，缺席货币政策会议。出席会议的8名政策委员中，7人赞成加息。日本央行会后发表声明说，加息的主要原因是物价加速上涨，风险正在上升。以原油价格上涨为起点，企业间交易中的价格传导正以稍快速度推进，可能导致消费者端多种商品价格上涨。声明还强调，扣除暂时性变动因素，物价上涨幅度存在超过2%物价稳定目标的风险。此前，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造成石油运输困局，日本是受到冲击最明显的国家之一。从薯片包装袋、食品托盘褪色，到垃圾袋医用手套告急，再到涂料沥青等建材供应吃紧，导致项目工期延误甚至停工，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石脑油的短缺引发的危机，波及了日本经济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调查部日本经济首席分析师福部直树认为，本次日本央行加息的最主要原因是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上涨以及日元持续贬值，不断推高日本国内通胀水平。
6: 中东情势の悪化の影響を受けて、インフレが進みやすい環境になっていると。
7: 随着中东局势恶化的影响，当前又处于一个更容易出现通胀上升的环境之中。就目前情况而言，由于日本政府正在实施应对物价上涨的措施，因此公布的通胀率低于2%。但如果没有这些措施，通胀率即使大幅超过2%，也并不令人意外。基于这样的环境，日本央行正朝着加息的方向推进。另一个原因是日元贬值正在持续，如果今后日元继续不断贬值，那么这本身也会成为进一步推高通胀率的因素。因此，日本央行通过推进加息，缩小美元与日元之间的利率差距，从而希望尽可能抑制日元贬值。
2: 如今日本利率上调到1%，相比世界上其他主要经济体仍然明显较低，但对于日本自身而言，这已经是31年来的历史高点。此前，日本央行长期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甚至实施负利率政策。2024年3月，日本央行决定结束负利率政策，此后又相继在2024年7月、2025年1月和12月3度加息。福部直树分析认为，日本央行未来仍可能继续推进加息进程。理论上，日本央行加息利好日元，有利于缩小美日利差，降低日元套息交易的吸引力，减少市场对日元持续贬值的悲观预期。不过，由于市场早有预期，本次加息后日元汇率并没有出现强势反弹。加息带来的利息支出增加不仅影响日本的普通家庭，企业经营和政府债务也将受到显著影响。2025财年，日本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的比重，高居发达国家榜首。长期低利率环境是其维持债务可持续的重要前提。有分析认为，加息将显著加重日本财政负担，埋下长期风险隐患。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指出，
8: 日本企业中

0: 有80%以上甚至90%都是中小企业，只有少数大企业在汇率波动中获得了利润，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已经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因此，如果没有对中小企业更为充分的支持政策，日本经济很难实现复苏或恢复。现在高市政府处于比较困难的局面，不得不依靠补充预算和赤字财政来勉强应对，但这并不是根本性的解决办法，持续下去只会让日本状况进一步恶化。因此，如果政府真的想改善经济，就必须在现有财政范围内削减浪费，把资源集中投入到真正有效的领域中去。
1: そういうことは必要だと思いま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将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金融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将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加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今年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国家林草局最新监测显示，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国际方面，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当地时间17号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他将释放怎样的政策信号，成为全球投资者关注的焦点。体育方面，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卫冕冠军、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阿根廷队将在首轮迎战阿尔及利亚队。12点，奥地利队将对战约旦队，这是奥地利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约旦队则将迎来队史世界杯正赛首秀。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2: 考资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抢先大事件，
3: 点滴说民生。
2: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3: 丽水新闻。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国首届蔬菜生产电动农机装备作业性能综合测评活动在我区举办，东田街道商会召开第六次会员大会，第二届 LBA 篮球赛第三轮小组赛结束，我区举办2026年端午诗歌会。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4: 本台消息，6月12号全国首届蔬菜生产电动农机装备作业性能综合测评活动在我区举办。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多款新型装备进行集中测试，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